0: 这是黄龄带来的锁，在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在旅行当中，
0: 哎，
1: 你和自己的朋友，你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哎，没错，你是哪一类的这个朋友？就是有的可能他是就是服务型的，就在朋友身边，他主要就是做一些服务工作。
1: 那我觉得朋友跟朋友之间应该是互相照顾吧。
0: 所以就是还会有另外一个类型，就
1: 像另外一个服务型的。
0: 刚才有一个朋友不是说他是这个决定型的，他是在这自己的朋友当中，比如说出去旅行，他是最后拍板的那个人。
1: 哦，
0: 所以就是有的是拍板的，有的可能是做攻略的，有的是服务的。
1: 但是我其实不太欣赏你只做决定的那个朋友。
0: 你该服务还是得服务，
1: 就是你如果说你决定的话，你岂不是需要别人给你提供一些意见？然后你再、
0: 哎、
1: 你要这样，你决定的话，你先提供，大家挑一挑，你来决定，我觉得 OK 的。
0: 是的，如果说是大家挑都挑出来，然后你、
1: 你说都不行，我认为应该去那里，然后你决定，然后大家要迁就你的话，那我就不是很欣赏。
0: 所以你是在这个朋友圈当中是什么样的角色和分工？也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哎，对，但这件事情呢，如果说你是负责决定的话，你其实不用再做更多的攻略了，就是跟麦船长一块在7月10号的时候去内蒙古玩。
0: 对，
1: 因为所有的攻略已经帮你做好了，然后所有的机票帮你买好了。
0: 对
1: 啊，你也得掏钱啊，酒店也订好了。
0: 对，
1: 蒙古包都订好了。
0: 哎，有个朋友之前一直在问说，我们这个价格它是包不包含来回的车费什么的？我们一价全含啊。
1: 对对对，机票也是都包含在里面的。我们总不能说我们在呼和浩特见喽。
0: 我们这个价格里面还包含一个什么？包含一个服务型的麦船长。
1: 哦，是吗？我要去服务是吗？
0: 这次去就是服务型朋友啊。
1: 我带大家一起玩吗？
0: 你在路程中提供情绪价值也是服务型的。
1: 马克，我甚至需要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帮我拍视频吧？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0: 那互相服务吧。
1: 对，因为你想想我的工作有多重。
0: 对，
1: 还没出去呢，已经在有意无意在群里面说，他肯定是要拍视频的。
0: 所以朋友们，
1: 对啊，
0: 咱们这次啊出去的时候，
1: 你们是出去玩，我是干嘛？
0: 去工作，
1: 是出差，好吧？
0: 哎，所以大家如果说想在7月10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内蒙，就可以跟着他一起出发了。
1: 5天4晚双飞20人的小团，纯玩零购物，我们一起去西拉木人草原看一看，然后呢，还有这个去看一看沙漠。首先，我们先到呼和浩特就要打卡大昭寺，然后再去这个内蒙古的博物院看一看恐龙，所以小朋友看了非常开心。我们今天是亲子团嘛，
0: 对，
1: 也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去看一下哈。然后接着我们要干什么呢，朋友们？我们要吃冰煮羊，
0: 耶！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大草原，
0: 是的。
1: 然后品尝一下这个下马酒，然后喝奶茶，蒙古袍拍照，亲近一些小动物，
0: 是的，
1: 吃烤全羊。
0: 草原上那个开阔的感觉，真的是会让你忘记你在这之前所有的不开心。
1: 是啊，
0: 对，你就在那
1: 忘记自己有个搭档。哇，因为住3晚4钻酒店，还有一晚住蒙古包，而那个蒙古包不是普通的蒙古包，是砖包，而且这个里面呢什么都有，而且又包含了蒙古包我们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为什么我们很羡慕住蒙古包，不就是因为推开门你就可以去看大草原，看那个星空吗？
0: 对啊，
1: 如果酒店的话就没有那么方便，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你又担心蒙古包，如果你住在那里的话，你上卫生间或者洗澡不方便，我们住的是砖包，就这一切都有，
0: 非常的舒服。所以你要这个7月10号跟着我们想一起出发的话，你今天真的得这个稍微快一点来做决定了。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6号，我们7月10号出发，你中间肯定还要再这个请请假呀。
1: 对啊，
0: 然后准备准备自己的行李呀，对不对？
1: 对，买点一次性的这个一些洗漱用品啊等等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内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猜歌环节。
0: 哎，我们依然会准备一个词来让你通过这个词猜一猜今天我们的这个歌曲是哪一首。
1: 我们今天本来想准备的词是娜娜，但是被否了。
0: 娜娜
1: 那就不拿了。
0: 我们准备了另外一个比较清楚的词，世界，
1: 这就很简单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你先唱，你赶紧唱吧。
0: 哎呀，我这个世界非常简单，是一首热门大热门歌曲。世界，
1: 哎， 这首歌真的很适合你。因为这首歌他只记得这。因为这首歌他只记得世界两个字。
0: 赠我。咋了吧，我还记得这两个字。
1: 还唱吗？
0: 不唱了。
1: 该我了吧。
0: 该你了。
1: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哼的是啥。
0: 对。
1: 我开始了。我的世界是。
0: 来。
1: 我的世界是。世界。
0: 哦，知道了，知道
1: 了，
0: 哦了吧？哦，这次知道了。
1: 刚才我唱的时候，他的表情非常的难看。
0: 下一，就是一完全猜不到是什么歌曲。
1: 对，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这首歌曲《世界》出现在哪个地方呢？你送了两个字儿，
1: 没有吧？没有两个字吧？
0: 啊，有一个字儿。也是怎么说，
1: 送了四分之一个字，
0: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固定搭配的四个字。
1: 哎，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把歌手名和歌曲名发送过来，因为在周末的时候这位歌手也是上了热搜嘛。
0: 嗯，是的，各位赶紧把自己正确答案发送过来，目前还没有正确答案。
1: 嗯，那等一下大家了。
0: 对，
1: 比如说你也可以，我就打算这么等，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在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就要来到郑州了。
0: 嗯，
1: 这一部话剧，如果说你再不抢票的话，你就找不到很好的位置了。
0: 对，
1: 所以这个的确是要提前买一买的，朋友们。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香秀媒体主办，大麦网、猫眼双平台的评分9.6，豆瓣评分8.5。其实这个话剧真的不用多做介绍，因为你只要买到票你去看，你一定不会后悔的，买到真的就是赚到，而且现在还有优惠，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可以了。
0: 是的，目前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发了正确答案，还有一位朋友直接把自己演唱的视频都发送过来了。
1: 哦，这么快啊。
0: 那我们就接下来这个舞台演唱的时间留给各位，把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一起来演唱一下。

0: 这是王力宏带来的改变自己，所有的歌手朋友们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一起来改变自己吧。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王力宏的改变自己。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说，萨库拉说王力宏的改变世界
0: 他的这个愿望，
1: 他下一次出这首歌啊，
0: 愿望挺大的。咱们就是说，各位赶紧来演唱一下吧。30秒的视频投稿，我们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等着各位歌手朋友。
1: 此刻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精粹水来看一看，最近夏天的温度真的非常高。 你看看昨天那个天，紫外线那么强，你就很想赶紧躲到空调房里面，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你在这个空调房里面来回切换，你的皮肤在冷热交替中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T 恤油的反光等等等等。第二天的时候呢，如果你再熬个夜，比如说星期天前一天晚上一定睡不好，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整个状态就特别的不好。而且很多朋友到夏天是不敢涂很多东西，就是怕闷怕油怕黏糊糊。我在这两天都已经不涂那个我的沙漠大干皮，我也不涂油了。
0: 哎，其实夏天咱们需要的不是就是什么都不涂，而是深层的滋润。
1: 当然，
0: 因为咱们只要把这个皮肤的底子养稳了之后，它才可以扛得住这个高温啊空调这种双重夹击。所以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可以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之前呢确实断货了很长时间啊，很多朋友都在问，那这次的返场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这批库存呢也是数量有限，平时专柜是1520一瓶，今天我们五折破价799到手。然后还不够，我们还有赠品啊，你到手签收过之后，我们送给你10个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是一个正装再加上300毫升的旅行装，一共是450毫升，三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是200多。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精粹水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它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的爽肤水只在皮肤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有了，但它触肤即化，上脸3-5秒直接渗透进去，快速打开皮肤深层通道，皮肤瞬间就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就是真正钻进肌底的那种润。而且呢，促进胶原蛋白生成和屏障的建立，不管你是这个烂脸期拍两层第二天立刻可以退红一半，还是你防晒它也可以快，就是晒后它也可以快速的安抚哈。很多人拿它当这个爽肤水用，其实真的是屈才了，它是精华级别的修护水，可以当水可以当精华还可以当急救面膜，日常当水轻拍打开皮肤通道，后续护肤品呢吸收也是翻倍，熬夜拿它湿敷第二天皮肤不垮不黄，换季泛红的时候拍两层泛红也很快可以退下去，所以相当于是一瓶顶三瓶，拿一份钱打三份工。而且它是不挑肤质的，干皮用它也是深层滋润，油皮用它也是可以调节水油平衡，敏感肌用它舒缓泛红。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一瓶可以搞定夏日护肤的所有的小情绪哈。而且它是那种质地微微浓稠，上脸一抹就化开，吸收非常的快，每次2-3滴就能涂全脸，后续你再用精华面霜呀，吸收效果也是很好的。如果皮肤特别干或者熬夜后状态非常差，你可以多拍一层或者化妆棉湿敷，一瓶150毫升的正装，早用晚用能用3-4个月，再加上我们又送了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是3瓶正装。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精粹水就可以了。
0: 然后最后再跟各位说一说我们今天的福利价格，平时专柜是1瓶1520，确实是有点高。因为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呢，它的这个贵妇级的这个价格哈，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但是今天我们是799到手一瓶正装，然后再送给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就是450毫升，一共是3瓶正装的量。你这样算下来，一瓶的价格大概是200多。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精粹水来三个字来一键下单，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精粹水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好了，说了这么多，来到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吧，看看今天都有谁要改变自己了呢？
0: 今天大家这个演唱的歌曲啊，也都是各有风格，然后每个人都是各有各的水平，先来听听
1: 各有各的水平
0: 对啊，我们这舞台就是百花齐放的，先来听听第一位朋友吧，他的名字叫做梦梦，掌声有请。
2: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的加油，大家一起大声的说呐呐呐呐呐
0: 呐呐呐呐呐，就很想跟他接下一句，
1: 因为你觉得他没唱完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的歌手哈，
0: 来听一听这位叫做崔月的朋友，掌声有请。

0: 挽留。
1: 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但是你这段演唱的世界在哪里？我想问一下，
0: 是不是在后面啊？
1: 他后面我也听了没有？
0: 他可能有感而发，
1: 可能对于这个世界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想法。
0: 他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世界。
1: 哎，没错没错，唱的也是非常的动情啊。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没必要，掌声有请。
2: 可以。

0: 变世界，可不改变自己、啊、
1: 我觉得这一段大概是十九秒的时间改变了所有人的周一、嗯、
2: 改变了所有人对于我们这个舞台的看法。
1: 大家对于这个舞台的看法现在已经早就被你改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们接下来听一听第一个投稿的朋友，
2: 他的名字叫做俊存，来掌声有请。
3: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语，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机遇。一开始我只顾着看着你，
2: 然后呢，
1: 我跟你讲，他前面中间我就问你，霍俊存、嗯、你中间是不是想要用录音，你没发出来，
2: 而且
1: 是不是是不是就那个地方、嗯、因为我觉得你更懂吧。
2: 我听出来他也是有这样的意思的、嗯、那这个大家可以评判一下啊，今天的几位歌手演唱的到底怎么样呢，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哎，是的，我们的评委现在也已经准备好了哈，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嗯、音乐有话说发出你的点评吧。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My Radio.
6: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我说了算，在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谁说了算？
0: 谁说了算？
1: 谁？
0: 谁？
1: 谁？
0: 你说谁？那肯定是你啊。行了吧？
1: 还可以。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啥呀？你说了算，你说吧。
1: 回复防晒吧。
0: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有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防晒。
1: 很多人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天天想涂的防晒。
0: 对，
1: 我的网球教练已经越来越黑了，不得不再说一下。昨天找他打网球的时候，我就看到前面就是有一团黑，我不敢确定是谁，因为说实话，那个室外的网球

0: 760一只，今天我们直接399到手一只，然后再送一只正装。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两个字来一键下单。
1: 掌上海宽可以查正品溯源，市面上防晒那么多，为什么兰蔻小白管可以火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它解决了防晒最大的两个痛点，防护力够强，肤感也够轻。首先它的防晒力，它是全波段的防晒，不管是让你的皮肤变老化的核心元凶，还是会让你晒黑的，它都可以帮你防住。真正实现了 SPF 50加 PA 4个加加号拉满的这个 全波段的高防护哈。
0: 是的。
1: 然后呢，普通的防晒就像是一道普通的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但是麦色绿像是一道密织的防护网，像是一个防晒伞，像是你的皮肤衣，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而且它的光稳定非常的好，阳光下不会分解失效，这也是为什么小白管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
0: 是的。
1: 说实话，之前的时候我们用那个防晒霜，它是需要补涂的，其实你也没法补，你会发现防晒怎么补，你只要你出去你脸上全是汗，你油乎乎的，你根本不想再往脸上再涂东西了。
0: 而且尤其是有些朋友他脸上有妆的时候，那更不知道怎么补涂了。
1: 是的，
0: 你用这个就完全没有这个疑虑，而且它的肤感非常的舒服，所以有很多人用了它就离不开的原因，它是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涂出来之后就像是那个化开的冰淇淋，抹在脸上秒成膜，而且不假白不搓泥不闷痘，很清爽。很多这个油皮的朋友用完都反馈说，夏天用它皮肤就有一种呼吸感的这个感觉，成膜速度也很快，也不影响后续的上妆。而且评论里提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涂了像没涂一样，
1: 这个是最吸引人的。
0: 对，很多人其实他不是不想这个防晒，受不了那种糊一脸的感觉，小白管呢就是可以做到让你忘记自己涂了防晒的一款防晒。你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来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1: 新版有一个升级，它是用的是物理加上化学结合的双通路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就像是穿了一个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然后还有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掉没挡住的部分，然后这个就真的非常的厉害了。另外它还有一个厉害的点，所以它真的是个六边形战士，它可以简单代替点隔离和粉底的作用，所以它相当于是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直接帮你的护肤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减法。
0: 是的，
1: 天气越来越热，你脸上哪怕少涂一层护肤品都会清爽很多。我现在有一个涂防晒然后可以让自己的皮肤还变得非常不错的一个办法，就是因为我本来这个面部皮肤瑕疵就比较少嘛，我就是涂一个乳，然后我涂一个防晒，最后我再拿一个透明的定妆粉再盖一下就结束了。
0: 哦，
1: 非常，
0: 学到了。
1: 对，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也帮你把这个防晒稍微的进行了一下定妆，稳固了一下。
0: 而且就是你夏天只要是哪怕就少一步都会觉得清爽很多，
1: 但是这就真的少了很多步哈。
0: 对，
1: 这个兰蔻小白管760一支确实不便宜，今天美妆宠粉返场399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钱，其实这个价格平时连一支普通防晒都不止哈，何况这是兰蔻百万销量验证的经典。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我们全部是保税仓直发，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记得回复防晒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来自 Shakira 还有 Burna Boy 带来的2026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5: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6: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7: 我们不想被打扰。
8: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9: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张艺兴还有林俊杰带来的为你揭晓，在8:40，这里是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个并行的话题来问问你，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就是你在朋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是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分工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会给朋友来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我身边呢有这样的朋友，他会给我一些怎么说，就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建议。
1: 嗯，
0: 然后我每一次遇到一些我拿不准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想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的朋友。
1: 哦，
0: 我会问他这些建议。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样一个角色其实还挺重要的。
1: 他会问你建议吗？
0: 也会问。
1: 嗯，
0: 但是我的建议一般不会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
1: 哇，为什么呢？
0: 我觉得他可能只出于礼貌问一下我。
1: 我觉得他不是出于礼貌，他是真的索取。
0: 啊，是吗？
1: 就是我，因为我站在我的角度上，就是如果我经常给我的朋友提供一些建议，他说哇，你的建议真的很有用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我就会想，那你又起到什么作用？我倒要问问你。我倒要看看你还对我有什么建议。
0: 你现在给我一个建议。
1: 对，你也给我一些建议，都是相互的。
0: 结果发现说出来的东西完全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1: 对，但是也得要，就是你得给。对，我们要平等付出。
0: 对，因为这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嘛。
1: 是啊，然后他心里想，我教了你这么多年，

0: 一点进步都没有呢。
1: 对，然后大家不知道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还有哪些这个角色和分工可以继续来讲一讲。
0: 嗯，
1: 然后我们每次，因为我这个周末的时候刚跟朋友一起出去那个就是聚会过嘛，在这个聚会过程当中，就是真的每个人分工都不一样。有一个他是非常明显的，是他就是怎么说，朋友圈素材提供者。
0: 嗯，
1: 我们发的所有的朋友圈的这个图片，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他。
0: 嗯，
1: 他而且我们就算是拍合照，也是用他的手机拍。
0: 哦，
1: 因为他手机的那个拍摄软。一是内存多，二是拍摄软件参数调得好、
0: 哦、
1: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是用他的手机拍，回家之后呢，他进行一些筛选，分享到群里，大家一块发朋友圈。
0: 我们之前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个朋友，他是固定，他负责来拍我们的合影呀什么的、
1: 嗯嗯、
0: 但是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一块去看梁海源的专场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嗯嗯、我们突然意识到，就是三个人在一起，我和另外一个朋友，我们都换了新的手机。
1: 嗯，
0: 然后他说我们一起来，因为他总是那个合影提议者。
1: 嗯，
0: 我们总是忘记要合影，他说我们一起来合一个影吧。然后他举起手机的一瞬间，然后突然说，你确定要用我的14拍是吧，你们两位17 Pro。
1: 对呀、啊、
0: 然后我们两个人，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赶紧拿住自己的手机，
1: 赶紧递过去，
0: 赶紧递住自己的手机。那有的时候角色可能会根据你的设备需要换一下。
1: 对，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你在你的朋友圈当中还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
0: 嗯，
1: 那在接下来的这场活动当中，小朋友们也可以找到自己所承担的一些角色。
0: 对，
1: 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准备了一个一出好戏创作营，现在开始招募学员了，全省呢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这个创作营可以做什么，先来跟各位说一说。我们的时间首先是在5天4晚的时间，让小朋友们从零开始，在老师的带领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然后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晚会。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可以找到自己比较擅长的一些角色，
0: 嗯，
1: 然后来起到一些作用，也可以锻炼他们的很多能力。想要给孩子报名的话，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名啦。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成长。另外呢，小朋友们啊，弄完这个晚会整，不管是拍摄什么东西，是不是杀青了以后，
1: 嗯，
0: 也是非常辛苦的。你要带他出去好好的放松一下，因为现在很多的明星呢，拍完戏杀青了以后也要是出去度假的，对吧？
1: 对呀、啊。
0: 不要让电子屏幕当孩子的电子保姆，我们 Mar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完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真的有明星的感觉哦。
1: 是的呀。
0: 对啊，你就是演完了以后去杀青了以后要去感受一下推开窗就是山峰，自带双人早餐的感觉，性价比直接拉满。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有单娃黄金组合299套餐，标配出行2大1小399套餐，二胎家庭我们有这个2大2小的套餐，景区3选2，人均100多块钱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我是觉得这样的，就是小朋友们搞艺术创作是一个输出的过程，
0: 当然
1: 你也得让人家补充补充啊。
0: 是啊，
1: 山里嘛，对不
0: 对
1: 、
0: 啊、
1: 就是一个这个补充素材的过程。
0: 嗯，
1: 你平时也是这样的，就是上班上累了也可以去山里好好的让自己跟大自然就是多亲近一下，
0: 拥抱一下啊。
1: 对，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Jennifer Lopez 还有 David Guetta 带来的一首作品 Save Me Tonight。

0: FM 90.0
1: My Radio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Radio。

0: 8:50，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提醒大家，到晚上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有城市寻宝的，因为我们今天看了看天气，刚才马克说8点才下雨，所以不耽误大家寻宝。
0: 是的呀，你还是可以去拿到我们准备的世界杯官方授权的一些礼物，直接在晚上6点到6点半锁定 Play 外太空来获取这个城市寻宝的位置以及通关密语就可以了。
1: 知道，你知道咱俩起的实在是太早了，所以说我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我还打开就是比如说小红书，我还能看到现在正在比赛，的那些就是提示，你就点进去可以看直播，所以我是知道一些进展的。你该想现在是1/1决赛但我只仅限于此了，
0: 是的，
1: 所有的比赛分数什么的我是不知道的。而且你不觉得吗，就是我们两个上早班的人，对于周围居然有朋友会熬夜看比赛，就是感到匪夷所思。
0: 没错，
1: 我们两个就是这样的人，
0: 而且第二天还完全不耽误上班，咱们的同事。
1: 对，然后我们就说谁知道耽不耽误的咱也不知道呀，
0: 也不一定是吧，
1: 因为咱俩不敢耽误。对，
0: 不过就是咱俩不看，但是我们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给大家这个送这个礼物嘛。像本周其实咱们两个还是有这个成人寻宝去当大宝藏的这个工作的。你，我记得你好像是明天
1: 啊，
0: 你是明天，我是明天后，我是大后天。
1: 啥时候排的班我都不知道。
0: 上周周五的时候排的。
1: 周五的时候是吧，
0: 所以大家可以锁定一下，这两天我跟麦船呢会去当这个大宝藏，给各位送奖品。
1: 你等会儿帮我看看我要去哪儿。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什么时候又当上大宝藏了。
0: 好的，我们到时候提前就是把这个信息可以透露给群里的咱们的早间的朋友们，直接去找我们。
1: 然后呢，
0: 进群的方式直接回复早上好。现在已经我们是第三个群了，
1: 对，
0: 到时候
1: 我们早鹰群，
0: 我们三群齐发，看一看三个群里哪些朋友比较快
1: 可以愿意找到我们，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最近极有可能是那些不用再接小朋友放学的家长。
0: 是的是的，他们就比较时间比较宽裕嘛。
1: 对，
0: 各位可以回复早上好，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然后我跟麦船长到时候会提前公布一下我们的位置。
1: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呢，再来和你分享一下在7月25号的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玩啊。
0: 我们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啊，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呢到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还有赛里木湖，7座的商务车带你走独库公路，一天可以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而且我们现在报名呢还送给你的有演出以及烤全羊，升级2晚4顿的酒店，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旅行就可以了。
1: 是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然后刘大威这会儿8:53了，他说刚来，什么关键词，牡丹。
0: 对对对，你呵护一下自己的皮肤啊，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嘛，这个太阳一天比一天毒，所以要用一些可以让自己舒缓修护的产品，而且它可以帮你做到深层补水以及抗皱紧致，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精华液，平时一瓶的价格是2.99，今天秒杀价159，然后再送给你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一键下单。
1: 8:54也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拜拜。

继续来自刘恋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 Good Girl。 其实这首歌曲哈特别有意思，表面特别的轻快俏皮，但是骨子里都是讽刺。而这首歌呢，他在告诉所有的女生说，不必迎合外界的标准，好不好不用别人定义，就是你是不是 good girl 哈、啊，就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所以听完就特别的有共鸣，是一首好听又很有态度的作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在整首歌当中呢，它有一个长笛的编曲，轻飘飘的，非常的有氛围感。所以一首很好听的 good girl， 来自刘恋的作品，把时间带到了9:04，开始了我们今天的 Oh My Music 君美贝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就是所有的 girl 们哈、啊，在夏天的时候如果不涂防晒霜，我跟你讲，那可能就会变成黑 girl 了。因为这个防晒霜真的是啊，不光夏天，一年四季我们都需要涂的。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是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是因为我真正的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我刚刚说的如果不涂防晒霜会变黑，这只是其中非常轻微的一点。因为有人还特别想要就是那种黑黝黝的皮肤呢，对不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不涂防晒霜的话呢，会变老。那么防晒霜啊，到底应该怎么选择？那么市面上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防晒霜，是不是？最终呢，我们所有主持人一致决定给你带来的是这款兰蔻的小白管，因为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还有一款比它更贵一点哈，是兰蔻精纯系列，那款也很好用。反正兰蔻家的这个防晒哈，你闭眼入就可以了。这个是让你每天都愿意涂的爆款的防晒，兰蔻小白管。就是2026有一个新版的升级，全网热销百万，稳居高端防晒的前三名 SPF50+。 而且它搭配的是这个欧莱雅集团专利麦色绿科技，就是全波段的一个防护啊。就你不用说像以前一样，你出去玩的时候呢，你带一个防晒霜随时你要涂抹，它是全波段的防护，你只要就是你今天出门涂，然后晚上回去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过价格真的是不便宜，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呢，我就在专柜买过一支是700多，后来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吗，我都没有买，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比较贵。可是今天没有关系哈，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秒杀，760一支不要，今天直接50%秒杀给你399，然后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正装，相当于这一支兰蔻的小白管哈，不到200块。平常我们可能买一支平价的防晒霜也得这个钱了，是不是？那么这会儿呢，你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赶紧的回复关键词小白管，因为我要告诉你哈，防晒在这个时间带卖的多火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这会儿回复小白管有货，咱就赶紧囤399，直接两支，两支你放那自己慢慢用。如果你真的想送人的话呢，我建议你再买一单，因为如果你两支，一支自己用一支送人的话呢，我就觉得你会后悔，你会觉得哇不够用，毕竟这个价格也便宜，比专

贵便宜的不是一点半点，因为这款产品唯一我觉得它的缺点就是贵。这不现在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那么你就千万千万别手软好吧，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小白管，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我们是能够正品溯源，所以你想要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话呢，就一定要回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也可以给自己的妈妈然后带一份。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妈平常她不太喜欢给脸上涂太多的东西，然后我给她用防晒的话，因为防晒是有点颜色的嘛，又觉得说哎，虽然年龄大了，但是涂上防晒又能够防晒黑防晒老，又能够有气色，就是非常非常的 OK。 市面上的防晒那么多，为什么兰蔻的小白管它能火这么多年？因为它解决了防晒最大的两个痛点，防晒力够强，肤感够轻。先说它的防晒力哈，因为它用的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这个黑科技非常厉害。因为呢，它一个负责防中波 UVA 和短波 UVB 的防护，一个负责防长波 UVA， 就是这种长波是真正导致我们皮肤光老化的一个核心的元凶，所以用它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防老的效果，真的是这样哈。因为简单来说，防晒就像一道篱笆一样，挡住大的漏掉小的，但是麦色绿像一道密织的防护网，它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而且它的光稳定性特别的好，阳光下不会分解失效，这就是为什么小白敢说我出门一整天我不用反复涂的一个原因啊。另外就是我说它能够打败所有防晒霜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肤感，就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原因就是空气感乳液的质地，挤出来就好像化开的冰淇淋一样，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清爽不黏腻。有很多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我夏天的时候用它，我的皮肤居然会呼吸了，并且成膜速度特别的快，根本不影响后续上妆。就是评论里面就是说到最多的一句，就是我涂了兰蔻的 UV 小白管啊，就像没涂一样。关键是它不仅防晒能力强，它还可以代替一点点隔离粉底的作用，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你涂上之后气色特别好，哪怕你素颜也 OK， 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帮你的护肤做减法。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就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小白管，760一支，不要，我们直接给到你399，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我跟你讲，这个价格平时可能连一支普通的防晒也都买不到啊，更何况它是兰蔻百万销量验证的经典。我们直接给到你的是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你放心，我们给你保质保真。但是如果这会儿你回小白管有货的话呢，就抓紧时间付款。这会儿已经9:10了啊，时间给大家所剩的不多了。你这会儿买到399两支，那么你就可以赶紧把它收入囊中。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小白管，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接下来为你送出这首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 Black Paragraph。

Hello， 各位听到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的 On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那么今天的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继续互动聊天。又到了我们早上要吃好的环节了。今天早上啊，早餐非常的简单，就是我妈熬了那个南瓜小米粥，就好像是很久很久都没有喝那个南瓜小米粥了。我就是在那个南瓜小米粥里面呢，又稍微加了点牛奶。哇，那个味道简直绝了，就突然间让我想到我特别喜欢在比如说银耳莲子粥里面，然后绿豆粥里面都加一点牛奶。你看绿豆粥加牛奶有一点这种绿豆就是然后再冰镇一下，有一种绿豆冰沙的感觉。然后如果说是在银耳莲子粥里面加牛奶的话呢，就是有一种喝奶茶的感觉。红豆粥、黑米粥里面都可以加牛奶，你们试试看好不好，这是我自己 DIY 的。所以今天早上就是喝了粥，然后吃了两个小包子。就我在吃那个小包子的时候，你知道是我在网上买的那种小笼包，哎，就感觉说小笼包的这个口感啊真的是不错，就是像我们平常在那个早餐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你在火上给它蒸个十分钟，在蒸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洗漱的动作哈，就比较能够合理计划自己的时间，还是蛮好的。所以也欢迎你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也欢迎分享一下你的早餐，早餐要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哎，我刚看到有朋友在微信上在回这个兰蔻小白管，你光回小白管三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不用回这么复杂，也是想要我们的这款防晒。就像微信上的框框说的那样哈，就是最近两年的时间哈，一年四季都涂防晒，发现自己脸上真的没有长斑。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哎，眼尾呀、脸颊呀有斑了，那就是被晒出来的斑。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现在涂防晒真的不是为了简简单单的说，哎，别给我晒黑了，而是别给我晒老了，别给我脸上晒出斑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应该所有朋友都知道，你随便在网上查，它的销量又好，然后就是唯一的缺点贵，你知道吗？真的非常的好用，防晒值又高，就哪怕你在接下来的时间去海边啊、去登山啊，你都不用再换防晒霜了。原价760一支，今天直接给到你399两支，就是这会儿微信平台已经是火爆的状态啊，大家都想就是以这样的价格来拿走我们的这样一个兰蔻小白管的防晒，抓紧时间回小白管，有货就赶紧拍，买回去你就不会后悔。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就是我们在海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放在保税箱，随买随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真伪的，蚂蚁链能够全程溯源，就是它从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边的，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你可以放心购买。想买防晒的，防晒真的不怕多，因为你每天都要涂的，抓紧时间回小白管，还是那句话，有货就赶紧拍。王力宏带来了一首需要人陪送给你。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你好，我是麦船长。世界杯开赛以来，有一群球迷火了，他们不在场上，却在场下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划船。挪威球迷真的是走到哪儿滑到哪儿，地铁车厢里滑，自动扶梯上滑，纽约时代广场也滑，这个动作叫围巾划船。挪威队击败塞内加尔，锁定淘汰赛席位的那场比赛之后，哈兰德和队长厄德高没有回更衣室，赛前他们约定好了，如果赢了就和球迷一起划船。全队在看台前坐成好几排，像一艘维京长船上的船员。厄德高在前面敲鼓打节奏，全队跟着鼓点前后摆动双臂。足球的快乐从来都不只在输赢之间，它还在那些让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起晃动双臂的瞬间里。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祝你幸福，来自李荣浩。908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是 Oh My Music 真美味第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暑假想带孩子去哪玩呢？怕太累太折腾的话呢，可以去济州岛，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

的行程。那么如果你想来的近一点也可以， Marry 就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完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因为有话说回亲子就能够了解详情，就是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有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你可以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都把套餐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亲子，就能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

9:31，九零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是 Oh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来自温岚和冰球乐队共同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一个吻的时间，是很舒服的复古 disco 的舞曲，编曲特别的时髦，而且它有那种贝斯的律动，就一听这首歌想跟着晃，知道吧？而且歌曲里面写的就是成年人的暧昧拉扯，两个人互相试探，明知缘分短暂，但是只是想抓住一瞬间的一个心动。温岚她的嗓音是那种成熟妩媚型的，就是拿捏了那种清醒又贪恋片刻欢愉的一种情绪，没有轰轰烈烈的深情，但是只有短暂相遇的一种尽兴的感觉。因为可能爱情里面有很多美好都留不住，有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要什么的时候呢，短暂一瞬间的心动其实也是挺令人感动的。所以这首歌就是在讲一个吻的时间，对吧？也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On My Music 真美味。这会儿

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金质真颜的精华液。这款精华液呢，就是没有走那种表面补水的路线，就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日常价299，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就是为夏天量身定做的，抗皱紧致，舒缓修护，深层补水，好吧？再送你300毫升的大喷雾，只要159，这个价格也绝了！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下单。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6: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5: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6: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5: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6: 是。
7: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1: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在7月17号到18号的时候呢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的评分是9.6分，豆瓣评分是8.5分，暑期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是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你可以回话剧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另外呢在暑假啊，想要出去玩的话呢，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因为我们的麦船长要带你一起去内蒙古了，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为孩子们带来了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就首发了，这次呢是我们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的时间，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麦船长带队一起聆听希拉穆人草原牧歌，奔向响沙湾大漠狂欢，就是既能去草原又能去沙漠，这个旅行真的哈，你就觉得非常的丰富，而且时间不算长不算短，刚刚好就是5天4晚的时间，你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内蒙两个字，我们的小助理会把这个详细的行程给你发过去哈，也能够感受旅文文，比如说除了草原文化的厚重，我们可以在呼和浩特就是打卡一下什么大昭寺啊，塞上老街呀、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就是拍一个旅拍，我跟你讲体验当地的烟火气，也会去到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就孩子看了会尖叫，又有沙漠又有草原，对不对？所以20人小团7月10号就要首发了，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今天是7月6号，抓紧时间赶紧回内蒙两个字啊，这次是我们的麦船长带队带着你一起，也可以玩得更好，抓紧时间回关键词内蒙，我们的小助理会把详细的行程报价通通发给你哈，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继续为你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来自萧亚轩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劫后余生。

劫后余生，来自萧亚轩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精粹水，因为呢今天我给你带来的优惠福利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夏天温度高，紫外线强，空调房里然后包括室外我们一直在来回的切换，皮肤在冷热交替当中非常容易闹情绪，那么这个盛夏的修护之王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非常值得拥有。我跟你讲，咱只有把这个底子养稳了，皮肤才能够扛得住高温和空调的双重夹击，对吧？因为这款水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稳下来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之前断货了一个多月，后台很多朋友都在问哈，什么时候再有精粹水，然后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那么这一批库存我们是等了好久才锁到，所以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平时专柜就是一瓶精粹水哈，150毫升是1520，今天给到你五折破价799，799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如果你确认签收之后呢，再送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就相当于说是一瓶正装加上300毫升的旅行装，整整到手450毫升，三瓶正装的量，单瓶算下来才266，怎么算就是怎么划算。我跟你讲啊，日常用你就可以用正装，出行用你就用体验装，全部都有了，对吧？现货只有100组哦，所以如果你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给养稳的话呢，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一下精粹水，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说到海蓝之谜，很多人就指的

0: 知道它贵，不知道这瓶水背后有一个奇迹。就是这个奇迹呢非常的厉害，我来跟大家讲讲。1946年的时候呢，美国太空物理学家，有一位太空物理学家，他在实验室遭遇严重的化学灼伤之后呢，面部大面积的损伤，当时的医学真的是束手无策。他没有放弃，而是在自己家的车库里面搭起了简陋的实验室，白天工作，晚上做实验。12年，超过6000次的实验，没有商业资金的支持，全靠自己一次次的配比，终于从深海巨藻当中萃取出了今天每件产品都含的这样一个灵魂的成分，就是活锌，神奇的活性精粹。这瓶精粹水里面用到的就是同款的修护的内核，所以它是从根源强韧屏障，提升含氧量，包括加速代谢新生。它不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产品哦，是一个人在绝望里面为自己找到的答案。所以我们只知道海蓝之谜啊贵，卖得好，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故事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就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这种活性态的这个水凝胶的一个质地，普通的爽肤水只是在皮肤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但是它不一样，它触肤即化，上脸3-5秒就渗透进去，真的快速打开皮肤深层的一个通道。所以说都是水，为啥有些水卖的贵，有些水卖的便宜，对吧？有些水它用完之后就是有效果，有些水就是没效果，那就是有原因的。不管你是换季泛红、熬夜暗沉、还空调房干痒，它都能够帮你快速的安抚。你要有朋友就反馈哈，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退红1半。就为什么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被称为是维稳王者，不是让你突然变美，是让你的皮肤的状态越来越好，稳到忘了自己曾经敏感过，是吧？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赶紧回一下我们的精粹水哈，让皮肤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如果还是1000多，我都不给你推荐了。那我们不是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吗？是不是1520块钱？1瓶150毫升装的，就是在专柜的价格，今天直接你只用花799，你拿走的是3瓶正装的量，一瓶正装，另外就是有那个10瓶30毫升的这个体验装。30毫升体验装也可以，就是平常你出差的时候啊，就是马上暑假出去玩的时候，你带着多方便啊，对不对？你把它当成那个正装来用就行了。正装跟体验装里面东西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会儿你可以抓紧时间回一下我刚刚说到的精粹水这3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链接了。就现在就是799块钱，你能够拿走1瓶正装150毫升，还能拿走10瓶30毫升的这个体验装，相当于是799到手了450毫升，这不是花的钱又便宜了，对不对？那么你除了把它当精粹水、当修复水用以外呢，你还可以把它当急救面膜。你就比如说你熬夜之后呢，你就用它湿敷，反正咱花的钱也不多，对不对？第二天你这个脸就不垮不黄，换季泛红的时候呢，你拍2层，不用说就省着用，不用省，泛红很快就退下去了，所以1瓶能顶3瓶了，对不对？音乐有话说，这会儿赶紧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精粹水，799，到手1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是450毫升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1瓶才266块钱哈。1瓶正装放家里用，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放包里，健身你洗漱的时候放到你的洗漱包里面，随时拿起来都能用，送闺蜜送妈妈当伴手礼也特别体面。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会儿要给你保证我们是正品，所有产品都是正品，我们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是2年以上，库存只有100组，卖到这儿我觉得也剩下几十组了，你抓紧时间回精粹水，这个夏天咱可以让咱的皮肤哈稳稳的发光，回精粹水3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FM90.0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

0: 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Prodigious，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它是来自小甜甜布朗尼，还有之前陶喆的一首《天天》，两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0:07，也开始了我们今天Oh My Music 准美味第二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在音乐有话说啊，你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小白管"啊，因为呢，我今天要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这款呢是兰蔻的UV 小白管。我跟你说，我觉得这款真的是特别好用的一款产品。我第一次买这个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一个防晒呢，我当时我就记得买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哇，价格真的好贵啊，但是贵真的是好用，以至于到我最后又纠结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又买了一管。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帮大家找到我们的这款货源，这么现在啊，直接你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小白管，小白管也给你带来了，价格也给你打下来了，刚刚好。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我直接两单入手四瓶。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涂防晒可不是说单单的是为了夏天我们怕晒黑然后把这个防晒给涂上，我现在涂防晒最重要的一点是怕被晒老，怕被晒出皱纹，怕被晒出斑，因为真的光老化真的很可怕的。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涂防晒，这会儿就赶紧回一下小白管三个字，把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带回家，就是把它当成是护肤的最后一步，然后你涂就行了。真的是肉眼可见能看到我们的变化。上个小时就有一个听众朋友说，这两年我都是就是一年四季涂防晒，就发现自己脸上真的没有那些斑斑点点，就是有效果的，你知道吗？那如果你现在你用到的这款防晒你觉得效果一般，或者是肤感也不是很好，那么你就可以换掉用咱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因为今天的价格绝对是可以让你两单两单买的，我看到后台的订单有很多人都是两单两单的买。我一开始为什么就是说我想给我妈也带一套，为什么我就是没有我用一瓶给她一瓶，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一瓶绝对不够用，知道吧，一年四季咱都要涂的，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的保质期都是在两年以上，不用担心。兰蔻小白管在2026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新版的升级，全网热销将近100万，它稳居了高端防晒的前三名 SPF 50加，真的有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我给你讲讲哈，它为什么能够卖得这么好而且火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它解决了防晒最大的两个痛点，防晒力够强，肤感够轻。先说它的防晒力，就是用到的欧莱雅集团的那个专利麦色绿科技，这个黑科技特别厉害，就是它包含麦色绿 SX 和XL 两大核心的防晒成分，一个负责防这个中波的 UVA 短波的 UVB， 一个负责就是防这个长波，也就是这么跟你讲吧啊，普通的防晒就像一道普通的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但是麦色绿呢，它是一道密织的防护网，就是从里到外它一丝都不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的好，阳光下也不会分解失效。这就是为什么小白杆说你涂我，你出门一整天你不用反复涂抹，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它专门的这个麦色绿科技。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就是我们在涂那个防晒霜的时候就会把防晒直接放包里，说哎呀一会儿涂一涂一会儿抹一抹，对吧？但是这款就是兰蔻的都不用，因为它有专利麦色绿科技全波段防护，不用就是时不时的涂抹，其实也挺麻烦的，是吧？再说说肤感吧，就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原因就是它的那种空气感乳液的质地，挤出来就像化水的冰淇淋，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清爽不黏腻。很多油皮的姐妹都反馈说，我大夏天我用它，我的皮肤居然有呼吸感，并且成膜的速度特别快，完全不影响后续的上妆。评价里面提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涂了像没涂一样，但是呢你又觉得你的肤色变好了，就是它不仅防晒力能打，能够简单的替代一点隔离粉底的作用，就是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帮你的护肤做减法。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为什么就是我们就是可以把这个防晒当成护肤的最后一步的原因，就是你连考虑那么多你都不用考虑那么多，你就直接就是涂完水乳霜然后防晒一涂，想后续化妆就继续化，不想后续化妆的话这种素颜也是完全能打的。习惯了就是护肤的最后一步，那么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把这个防晒给用起来，又能够防晒黑又能够防晒老，
防晒你用不用真的是有很大差别的。你去海边转一圈，你敢不涂防晒，跟你涂了防晒你回来就是不一样。我去年去新疆就是这样，你知道吧，我就全程涂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哎，那回来之后真的，别人说你去新疆了吗，我说去了，说防晒做得很牢吧，我说我就涂了防晒霜，我没有把这个脸啊什么的捂得很严，因为我还要拍照嘛。哎。

的没有晒黑，所以防晒涂没涂真的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就是新版的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哈，它有一个升级，用的是物理加化学结构的一个双通路的防晒体系。简单来说就是物理防晒剂，就像给皮肤穿了一件反光衣。就比如说我们平常戴那种防晒口罩，这属于物理防护，对吧？先把紫外线给反射掉，没挡住的部分呢，再由化学防晒剂像海绵一样吸收掉。哎，这款兰蔻的小白管就是这样的。同时它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古巴薄荷四大植萃成分，就是边防晒边养。不含酒精，不含香精，不含防腐剂，晒后不容易泛红，属于边防晒边维稳的一个类型。敏感肌你也是可以放心用的，真的防晒就是防老，一年四季咱都不要停，特别到了暑假，我们的出行活动多，不想晒黑晒出一点斑的，你回小白管让防晒不再是负担。回所有这会儿回防晒的小伙伴们，我就不再一一念你们的名字了，如果你点击最下面的那个链接有货的话呢，你就抓紧时间买，因为我们这次的库存也不多，你想防晒应该是在春天的时候来过一波，夏天一直就没有，是因为一直锁定不到这个货，现在锁定货了，价格又优惠，你就抓紧时间买就好了。原价呢一瓶是760块钱，今天直接给你399，买一支送一支正装这样的一个优惠，你拿回去用吧，绝对一用一个不吱声，一用一个就觉得说我另外一支还想送人来着，我不想送了，我想自己用。你这会儿直接回复关键词防晒399，到手两支正装，这个价格平时连一支普通的防晒你都买不到，更何况它是兰蔻百万销量验证的经典。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是溯源的，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的，有这个小程序，然后你也可以来进行查，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这款产品哪个国家生产，怎么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呢，我们是保质保真的，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哈，我们来帮你做这个保证。那么你只需要回防晒来秒拍秒付，此时此刻不要等，不要犹豫，不要等到中午吃饭晚上下班，很可能到时候就没货了，抓紧时间买了，你就能够享受到这款防晒带给你的魅力。我跟你说，出门的时候你就挤一元硬币大小轻轻推开，30秒成膜，后续你再上妆的话又服帖，然后你如果不想再上妆的话就这样也能出门，太阳再大它都能稳稳的拖住你，因为毕竟有时候我们也不想把自己捂得那么严实啊，对不对？然后万一拍个照，万一碰见熟人了是吧？我有一个朋友你知道吗，我一年四季我就发现夏天是我唯一见不到他真面目的时候，他把自己捂得特别严，但是涂上防晒霜就不怕咯，记得回防晒。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杨昌新带来的歌名字叫做雨下一整夜。不过本周我们河南省的确有两次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雪的过程哈，就是今天到明天我们河南省北部、中东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另外就12号我省的北部、中东部、东南部也会出现大到暴雨，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除此之外呢，也欢迎你继续锁定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郑州是白天多云到阴天，出现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傍晚到夜里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伴有短时强降雪、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温度是34到35度，最低温度呢是23到24度。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一首来自吴克群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请记得我。

自欧克群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请记得我。 Meri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微信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

0: 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1: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奢侈的晚餐。
1: 娱乐天空来自 Eason 陈奕迅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此时此刻呢，所有的朋友们，我要跟所有爱自己爱漂亮的朋友说一句掏心窝的话，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一到换季或者是一到夏天，我们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脸上那个干啊绷的就像一张 A4 纸一样，稍微做个表情出来就怕出皱纹。早上起来拍粉底的时候，人家是奶油肌，咱们是东非大裂谷，卡粉卡的亲妈都不认识了，再加上熬夜压力大，脸黄暗沉敏感，一照镜子整个脸憔悴，真的是遮都遮不住。其实这不是你老了，是你的皮肤在口渴报警了，皮子的底子坏了，你涂再厚的粉，用再贵的隔离都是白搭。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给自己的皮肤喂饱水，喂好水。你就说啊，就是给皮肤补水到底应该补什么，我相信很多女生心里面都有一个白月光吧，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不是很多朋友可能在专柜前也是转过很多次了，拿了那个绿瓶子看了又看，一看标签1500多，才150毫升，心想算了，真的我太懂你们了，因为贵不是他们的错，是我的错，因为我没有在之前把价格帮大家打下来，今天绝对不会让你再花1500然后去买这款产品了，你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精粹水，我给你带来的是一个皮肤深度的修复和补水，因为只有我们的底子养好了，后续的保养才算没有白费。这款产品呢，今天给到你的是799，1500多，然后799是不是直接相当于打了这个半折了，对吧？799一瓶正装，除此之外，你签收完，我们再送你10瓶30毫升的体验装，也就是你签收完之后呢，再多拿300毫升，1500多不要，直接799一瓶正装，再加10瓶30毫升的体验装，咱算一算哈，就是799，就是买了450毫升，相当于是799，咱买了3瓶，对吧？799可能就是一顿聚餐的钱吧，或者是一件普通外套的。就是一个费用，但是它换来的是咱们一整张脸的改善，是你一整年好的状态，这笔账真的怎么算怎么值得。799不只是一瓶正装就结束了，就是签收之后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你10瓶30毫升的中样的体验装，10瓶30毫升相当于是300毫升了，对不对？450毫升什么概念？就是你每天早晚你都用它，你至少能用上大半年，你甚至每天用完它之后呢，每周还可以用它来做一次水疗，做一次湿敷，你完全不用心疼，自己用不完呢还可以分享给家人朋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哈，全家一起受益。这个福利啊，真的不是在哪儿都有的，我们已经锁定了好长时间，好不容易才锁定了这一批货，但是库存只有100组。这会儿你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精粹水这3个字，看你还能不能拿到。如果能拿到我们的优惠福利的话呢，抓紧时间秒拍秒付，记得回关键词精粹水，799拿走450毫升的精粹水哈。关于产品质量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因为我们所有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每一瓶都有海关的清关记录，在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随时查询的，蚂蚁链也能全程溯源，就是你一扫这个码出来之后呢，什么时候这个产品入关清关一目了然，而且这个产品它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正品保障，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只需要放心下单安心收货就可以了。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护肤品嘛，用便宜的也能凑合，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哈，过了25岁30岁之后，皮肤的状态真的不一样了，熬夜之后恢复的慢，稍微晒一晒就泛红，以前好用的产品现在

效果也打折了，这不是错觉，是因为咱们的皮肤自我的修护能力在下降了。你今天在脸上花的时间精力和每一分的投入，岁月都会加倍的回报你。与其等到我们的皮肤问题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你再去补救，不如就从现在开始认认真真的养好我们的皮肤的底子。皮肤变好了，整个人状态看起来也不一样了，对吧？那种自信就是由内而外的。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今天这个价格和赠品的机制是节目专属的一个福利，数量真的是有限的，争取了很久才拿到这一批，卖完真的没有了。如果你听完节目犹豫一会儿再来，那可能就被抢光了，到时候我们再追加确实是没有办法哈。所以今天的音乐有话说，你这会儿只要回我们的关键词精粹水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799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直接带走专柜1500多的一瓶正装，加300毫升的超级的体验装，一共450毫升，799，平均算下来每天才几块钱。但是我们换来的是一张脸的透亮和稳定，真的别等了，就现在下单，直接回复关键词精粹水能够拿到购买链接。除了每天用这450毫升，我跟你讲哈、你就是每周湿敷一次吧，或者你熬完夜之后呢，你说我第二天害怕脸色暗沉蜡黄，你也湿敷一次，用着根本不心疼。记得回精粹水哦，有货就赶紧拍。刘雨昕的一首歌送给您。

0: 什么都不要，来自阿妹张惠妹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今天呢，牡丹花田金着真言精华液啊，也给大家带来了秒杀。这款产品，这款精华，它的厉害就厉害在于说，它不走这个表面的补水路线，而是先补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一瓶，今天的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做的，抗皱紧致，舒缓修护，深层补水。再说赠品300毫升哈，和精华真的是绝配。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上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面，只要159，记得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喽。
1: 路上有点。

0: 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来自任贤齐带来的一首歌叫《心太软》，瞬间回到了中学时代。那个时候就特别流行这首歌，然后我们还各种改编，有没有一样的小伙伴？好吧，一不小心暴露年龄了。其实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呢，就怕暴露年龄，是吧？其实怎么讲啊？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其实做的每一步都是在让自己减龄的，或者是就是比如说让自己的皮肤状态变好的。有一件事啊，一定要做，那就是防晒。因为以前啊，我可能就觉得说，哎，我不怕晒黑。但是呢，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防晒不是为了怕被晒黑，而是为了怕被晒老，害怕被晒出斑斑点点，然后晒出皱纹。光老化真的是我们就是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呢，如果你之后正在听节目，各位小伙伴们，咱都别吧，咱就。就是别被晒老了，行不行？然后咱们就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小白管，防晒霜用起来啊。我知道身边有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他的真面目，我邻居阿姨就是这样，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在夏天的时候见过他了，他都把自己武装得特别严，口罩，然后呢一直只露两个眼睛，然后衣服从头穿到就是脚，就是穿的全是防晒哈，其实也不好看啊，对不对？但是我们涂防晒霜是能够帮助我们防晒黑防晒老，那么又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盛世容颜，好吧，开个玩笑哈。因为防晒霜一年四季咱们都要涂，咱总不能一年四季都把自己捂得特别严吧，即便你说是阴天，但是那个紫外线也是能够伤害到我们的皮肤的，防晒霜一定要涂，一年四季每一天都不要落下，你就把它当成是我们护肤的最后一步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哈。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每天你都愿意涂的防晒的这款产品兰蔻小白管，它在2026年的时候呢有进行一个新版的升级，全网热销超过了100万，稳居高端防晒排行榜的前三名 SPF50+ 的一个防晒，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麦色绿科技，官方旗舰店这一支是760。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贵，没有别的缺点，真的，肤感又好，防晒力又强。那么你这会儿呢，只需要回关键词小白管，价格给你打下来了，5折秒杀399，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一支不到200块。我跟你讲，要不是价格优惠，我都不会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好物呢，价格既要优惠，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产品质量还要好，知道了吧？所以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只要回关键词小白管，就能够拿到我们兰蔻小白管的优惠链接了。700不要，直接399，两只到手。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正品溯源。想要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回小白管，把这份轻盈防护带回家。市面上防晒那么多，为什么兰蔻小白管能够火这么多年？因为它解决了防晒最大的两个痛点，一个就是防晒力够强，第二个就是肤感够轻。先说防晒力哈，它用的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这个黑科技我跟你讲厉害了，因为平常简单的防晒，普通的防晒就像一道普通的篱笆一样，挡住大的漏掉小的，但是麦色绿就像一道密织的防护网，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而且它的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会分解失效。这就是为什么小白管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涂，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个原因哈。你想以前我们就是在涂这个防晒的时候呢，你还要带着再过2-3个小时的时候你再涂一下，多麻烦啊。但是这款你只要出门涂，一整天都不用涂，全波段防护，这是专利麦色绿科技。除此之外呢，它的肤感也很 OK 哈，这也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原因。空气感乳液质地，挤出来像化开的冰淇淋一样啊，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清爽，然后不黏腻。有很多油皮的姐妹你知道都在反馈说，大夏天我用它皮肤居然会呼吸了，并且成膜的速度特别快，完全不引起后续的上妆。评价里提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涂了像没涂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兰蔻的小白管卖那么贵的原因，知道吧？哎，真的好用，贵也是真的贵。所以呢，你看我们锁定了多长时间，我觉得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小白管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前的这个事情了，一直没有货，好不容易锁定了这一波货。如果你回小白管的话呢，就抓紧时间秒拍秒付，这个是我们节目当中专属的福利，然后理赔下节目这个福利就不一定会有了。所以你回复小白管能拍到就抓紧时间秒拍秒付，399两只。可能你这会儿想的是，哎呀，两只买回去啊，一只合100多块钱，我用一只给朋友一只。你用完之后你就知道啊，买两只都买少了，另外一只不想给人了，你想自己一直用。毕竟我说了啊，一年四季咱都要涂防晒的，不是为了怕晒黑，是为了怕晒老。真的，最关键的是它不是光防晒力能打的，它还可以简单的替代一点点隔离粉底的作用。你知道防晒隔离素颜就是3合1的一个效果，帮您做护肤的减法。你就比如说你把它当成护肤的最后一步，你就觉得习惯了，知道涂完这个最后的那个面霜之后呢，直接涂咱的小白管。你涂完之后想后续上妆的话呢，上妆更服帖，不想上妆也有那种伪素颜的感觉，就 OK 了，也不用把自己捂得那么严实哈。出门你这出去玩你就拍照的嘛，是不是？新版还有一个升级，就是物理加化学结构的一个双通路的一个防晒的体系，就是它既能够有物理防晒的温和的稳定，又有化学防晒的一个轻薄的肤感。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把高倍防晒做得像乳液一样清爽的原因。我去年去这个新疆的时候，我就全程涂它，我也拍出了美美的照片，没有把自己捂得那么严实。所以防晒一定要选对了，防晒就是防老，一年四季都不能停。特别到暑期，我们的出行活动多，不想晒黑晒出一脸斑的，回小白管让防晒不再是负担。760块钱一支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美妆回归宠粉特价。你想这2个月我们都没有再给大家推荐美妆了，就是因为一直锁定不到货，好不容易锁定了一波399，到时候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这个价格哈，也就是这个时间点了，现在已经11:13了，11:30之前抓紧时间秒拍秒付是能够拿到399两支的一个优惠的。你想平时连一支普通防晒的钱都不止，然后你买到的是兰蔻百万销量验证的经典，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就这款产品是哪个国家生产，怎么到你手里面，一步步的链路都可以查询，掌上海关 APP 也可以查询。

什么时候入关清关一目了然，所以保质保真，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只要你觉得399两支这个价格合适，那么11:30之前秒拍秒付，还是能够拿到我们的优惠的。记得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小白管。接下来为你送出来 The More Five 带来的歌，名字叫做 Cute。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2: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FM 90.0 My Radio。
6: Oh my music， 真美味。

韦如萱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哈，特别戳普通人，因为他没有那种矫情的失恋的伤感，写的就是挣脱那个内耗的决心，删掉旧消息，丢掉没有用的人情束缚，不想再顺着别人的期待过日子。就是很多人明明过得很憋屈，却舍不得断掉过往的牵绊。这首歌就在告诉我们说，离开泥潭不用理由，断舍离有一万种方法，对不对？哪怕就是我们路途并不是特别的坦，但是呢我们要有这样的勇气。所以这首歌它不能算是鸡汤，但是像是给自己出走的宣言一样，迷茫焦虑的时候听，真的很容易找回往前走的一个底气。一首魏如萱的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也把时间带到了11:28，也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这首歌来自 Jessie 大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坏蛋特调。

春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春马在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评分是 9.6 分，豆瓣评分是 8.5 分，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可以回话剧了解具体详情。另外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回亲子能够了解详情，三大景区让你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包住然后包早餐，然后呢还包这个景区的门票，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啊，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所以你可以回亲子了解具体的详情。除此之外，今天牡丹花田金至真言的精华液最后一天的秒杀哈，这瓶精华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它走的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的路线，日常价这一瓶精华是299，今天秒杀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做的，只要159啊，可以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面，直接回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喽。Money and get advice. Ask for advice. Get money twice. I'm from the dirty, but that Chico nice. Y'all call it a moment. I call it life.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 Paper 带来的一首歌叫 Feel This Moment， 现在是11:37 All My Music 真美味第三个小时哈，已经进行到第三个小时了。特别想问问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在家收拾房间，就是因为我在上周五的时候看了一条资讯，说的是你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就去收拾房间吧，也不是觉得压力大吧，就感觉有时候就是工作啊甚至学习啊生活啊可能没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空间了，但是收拾房间是能够让人专注自我的，忙于自己手头的事情，然后就会忽视时间的存在，这种心流状态是具有舒缓压力的效果。另外就是有研究显示说，在家里面感受不到杂乱感的人，我们的压力激素会下降，一个整洁有序的环境可以带给我们愉悦的心情，这种愉悦感还会在其他的活动当中持续存在，就是说当你感觉到压力存在的时候就去收拾房间。好吧，又给了我一个让我干活的理由你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老公，两人一起干，快乐幸福一整天，对吧？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就在90 My Radio， 听歌也能缓解压力哦。戴佩妮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怎样》。

来自戴菲妮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怎样》，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我是李培，你继续在音乐当中哈、跟你分享好物。你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精粹水，我跟你讲啊，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如果啊你有过这样的困扰，比如说换季的时候，在空调房里面待久的时候，整张脸干得发紧，涂粉底永远不服帖，不是卡纹就是起皮，早上照镜子的时候脸色暗黄，包括细纹好像一夜之间就冒出来了，敷面膜换面霜试了一圈总觉得皮肤吃不进去，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其实不是你的护肤品不够多，而是你的皮肤屏障受损了，底子出问题了。这个时候你需要的不是堆叠产品，而是给皮肤一次深度的修护和补水，因为只有底子养好了，后续所有的保养才算没有白费，对吧？说到修护和补水，有一个名字我相信所有了解护肤的朋友应该都不会陌生，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很多姐妹在专柜拿起过那个经典的绿色的瓶子，看看了又看，看到标签1500多块，只有150毫升，说实话的确不便宜啊，劝退。但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你可以直接回关键词精粹水，价格绝对让你满意，不是什么中样小样啊，正儿八经的150毫升的正装，专柜卖1500多，今天直接给到你799，799可能是一顿聚餐的钱，也可能是一件普通外套的钱，对吧？但今天它换来的是你一整张脸的改善，也是你一

0: 整年的好状态，这笔账啊怎么算都是值得的。嗯，799一瓶正装可不是结束了，我跟你说完全不止。今天你下单的话呢，除了这150毫升的正装之外呢，签收之后再额外赠送你10瓶30毫升的中样体验，10瓶30毫升，整整300毫升，加上正装，你一共到手的是4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450毫升什么概念？你每天早晚你都用它，就是你不省着用它，至少也能用大半年以上。你还可以每周拿它来做一次水疗湿敷，完全不心疼。自己用不完还可以分给家人、朋友、闺蜜，对吧？这个福利力度哈，真的只有今天才有。我知道肯定很多朋友会想哈，价格这么好，赠品还这么多，保真吗？关于这一点呢，就大家可以把心放肚子里面哈，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每一瓶都有海关的清关记录，在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随时查询到，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同时呢，每一瓶都支持蚂蚁电溯源，扫码就能够看到完整的来源信息，从哪个仓库发出，什么时候清关，一目了然，正品保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你只需要放心下单，安心收货就可以了。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护肤品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用便宜的也能凑合，但是过了25岁30岁之后呢，皮肤的状态真的不一样了。熬夜之后恢复的慢，稍微晒一晒就泛红，以前好用的产品现在效果也打折扣了。这不是错觉，是因为皮肤的自我修护能力在下降了。你今天花在脸上的时间精力和每一分的投入，岁月都会加倍的回报你。与其等到我们的皮肤问题越来越明显再去补救，倒不如从现在开始认认真真的养好我们的皮肤底子。皮肤变好了，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都不一样，那种自信是由内而外的。而且今天的这个价格和赠品机制是节目的专属福利，数量真的有限，你可以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精粹水，争取到很久才拿到这一批，卖完就真的没有了。如果你听完节目犹豫一会儿再来，那可能真的被抢光了。今天的优惠福利就是799元，你带走专柜1500多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正装，再加300毫升的超值体验装，平均算下来每天才几块钱，换来一整张脸的通透跟稳定。所以千万不要等了，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精粹水就能够下单喽。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6: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7: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90.0

0: 维利安的 Jennifer， 当到了暑假，真的是有好多条线路我们可以出去玩。比如说7月25号的时候呢，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项目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当然哈，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旅行来了解详细的行程。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麦船长要带着你去内蒙古了，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为孩子们带来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双飞，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我们的麦船长带队哈，一起聆听锡拉木人的草原牧歌，奔赴响沙湾的大漠狂欢，又能在大草原上玩，又能去沙漠里面，就沙漠迪斯尼，你可以感受一下哈，还能够感受草原文化的厚重，在呼和浩特打卡大昭寺，塞上老街，体验当地的烟火气，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孩子们一定会喜欢哈。所以呢，这次7月10号的首发团所剩席位已经不多了，你可以抓紧时间回内蒙，我们的小助理会给你发行程和详细的报价，带上孩子一起感受草原的辽阔，沙漠的狂野吧！赶紧回关键词内蒙，就能了解详情。FM 90.0，
1: My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作品，叫做《那女孩对我说》。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呢，这首歌在当初黄义达演唱的时候呢，好像啊是27、28年前了。哇，时间过得太快了。《那女孩对我说》过去那么久，你还记得她当时说了些什么呢？哎，我相信啊，当年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可能会有小朋友了。很多的家长呢都希望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一下啊。 Marid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呢还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啊。那不管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直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不止这个价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有效期呢是一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和周末可能抢不到房了。我相信啊，孩子们多年之后可能不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了，但是他一定会记得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这个夏天。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到了7月份啊，在线下呢有一个特别好的话剧要推荐给你，这个呢是2025年度全国票房冠军的话剧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的爆笑回归，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6 啊，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有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Calvin Harris 带来的作品 Satisfy。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咱们来聊一聊夏天躲不掉的事情啊，就是防晒。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每一次出门呢，大家恨不得全副武装，可结果呢，出门才几分钟就开始疯狂冒汗。更让人心烦的是啊，很多防晒霜涂了跟没涂一样，而有一些呢黏糊糊的直接闷了一脸，后续上妆还疯狂的搓泥脱妆。其实大家啊不是不想防晒，而是没有遇到一支真正让你想要天天涂的防晒。想在最近彻底告别防晒焦虑，让皮肤自由呼吸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支全网销量百万、稳居高端防晒前三的神级单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新版全新升级，不仅防晒力拉满，肤感更是逆天。平时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50毫升的正装，一支就要76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呢，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直接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全场五折秒杀，只需要399元。而且啊，我们不送小样，直接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啊399直接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想要用开价的价格带走顶奢大牌防护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为什么兰蔻小白管能火这么多年呢？因为它把防晒力、轻薄肤感和养肤完美融合了。它采用了欧莱雅集团最硬核的专利麦色绿科技，配合六种防晒成分，物理加化学双通路协同作战。普通防晒呢，像一道普通的篱笆一样，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呢，就像一道密织的防护网，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连真正导致皮肤晒老晒出一点斑的长波 UVA 都可以丝丝挡住，光稳定性极好，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更绝的是它的冰淇淋乳液质地，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而且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四大植物成分，不含酒精香精，边防晒边养肤维稳，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甚至啊还可以代替隔离霜、素颜霜，帮你的护肤做减法。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这支防晒呢可以说是跟妆神防晒，早上出门挤一元硬币大小轻轻推开，30秒成膜，不仅不影响后续的上妆，反而让粉底更加服帖。不管你是通勤路上逛街暴走，还是周末带娃露营，太阳再大都可以稳稳地拖着咱们的皮肤，晚上回家洗面奶就可以轻松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日常通勤、户外暴晒、度假，它全都是可以轻松拿捏的。评价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肤感非常的轻盈，想要防晒老也不想在这个季节被晒黑晒出斑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都是从跨境保税仓直发，货品进出仓全程受到海关监管，省去了层层中间商的差价。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全程溯源查询，每一件产品的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放心囤，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特别提醒，399元两支正装，这个价格随时可能爆仓断货。全波段高倍防护，肤感极佳的防晒，抓紧时间来锁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查看详情。

0: My Radio。
1: 世界杯期间，你看到的是一张脸，但那张脸背后藏着800种情绪。欢迎收听世界杯家属指南，我是李培。今天我们继续用三条足球术语翻译一下球迷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内心戏。第一条，德比。足球里德比就是死敌对决，水火不容。但你不知道的是，你家那位在公司里面也有德比，同事是阿根廷球迷，他是巴西迷，平时客客气气的，一到世界杯茶水间碰见都不打招呼，表面在上班，脑子里面已经在模拟赢球怎么发朋友圈了。第二条，倒钩。倒钩是反常规射门，难度极高，他也一样困得要死，却非要看凌晨3点场，第二天装没事人继续上班，坐下以后偷偷掐大腿，你问他困不困，他说不困，转身咖啡续了3杯，这叫成年人最后的倔强。第三条，夺冠。他嘴上

0: 说，哎，我就看个乐子。但主队赢了，他偷着乐；主队输了，他比谁都沉默。你以为他无所谓，他心里早就把夺冠画面模拟了100遍。那个冠军，他比谁都想要。球迷心里住着一整个球场，你看到的只是看台一角。这里是世界杯家属指南，我是李培，下期见。
1: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哇 ，TC Candy 带来的作品叫做 City，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不知道刚刚这个作品有没有让你回想起大概七八年前啊，有一阵子特别流行一个舞步叫做鬼步舞，它看着啊就很像飘在空中一样，但是呢那个腿真的需要技巧才能跳出那样的舞步，当时很多人都学得特别的厉害。是需要练的，因为到现在都没有练会。如果你会的话啊，有当年的视频可以发过来让我看看，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当然呢，出去玩的时候啊，也可以和很多的听众朋友一起在田间或者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跳跳舞也非常的爽，因为咱们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啊，也有这个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双飞，20人的小团纯玩零购物，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啊，费用呢大人一大全含4380元每人，孩子呢是按身高和床位来分的，从1950到4380不等，还有少量的席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咱们的小助理呢就会把行程发给你。那住宿也挺棒的啊，3晚4钻酒店，还有1晚蒙古包，抬头就能看到银河，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数星星啊。餐饮也特别棒，草原特色美食，冰煮羊、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油面宴等等啊，非常的丰盛。7月10号首发，20人的小团，5天4晚，还有少量的席位。回复内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另外呢，在世界杯期间啊，也欢迎大家锁定咱们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一起看球。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咱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银河快递带来的春树。

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啊，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皮肤小情绪。一转眼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外面温度高，紫外线强，屋里呢又是非常强的冷空调，在这冷热交替当中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了，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又油的反光，痘痘闭口呢轮番上阵，再加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人天热啊不敢多涂东西，怕闷怕黏，结果呢皮肤越干它越出油多。其实呢夏天最需要的不是什么都不涂，而是深层的滋润，把底子养稳了才扛得住高温和空调的双重夹击。想让皮肤状态稳下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三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瓶能让皮肤在任何状况下都稳如泰山的维稳王者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老听友也都知道啊，这瓶精粹水在之前节目当中断货了一个月，后台每天都有人在催，而这一批库存我们也是等了很久才锁到，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别忘了回复精粹水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锁定。平时啊，大家去专柜买150毫升的一瓶雷打不动要1520元，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价格直接放开暴击，全场秒杀，只需要799元一瓶。而且啊，大家确认签收之后，我们再送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到手整整450毫升的量，足足3瓶正装的量了，单瓶算下来才200多块。现货真的不多，想要抓住这波大牌返场福利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海蓝之谜为什么能火那么多年呢？背后是一个关于修复的奇迹。创始人为了修复自己的化学灼伤，历时12年，经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而这瓶精粹水用的就是同款修护的内核，从根源强韧屏障。它是99%精华加1%的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而精粹水呢，触肤即化，上脸3-5秒就钻进肌底，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他拿1分钱打3份工，日常呢当爽肤水轻拍，打开皮肤通道，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换季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能退下去。干皮深层滋润，油皮调节水油，敏感肌舒缓泛红，一瓶搞定皮肤的所有小情绪。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而这瓶水呢，真的让你的皮肤状态稳到忘了自己曾经敏感过。日常用一枚硬币大小拍在脸上，后续护肤品吸收直接翻倍，每天用它皮肤都有呼吸感了。

今天呢是买一送十，不仅日常用的正装有了，出行用的体验装也全都有了。正装在家里用，30毫升的旅行装，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出差包里，还是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手就可以拿起来用了。送闺蜜、送妈妈也都特别体面。日常通勤、熬夜加班、户外度假，它全都可以轻松拿捏。想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一百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直接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进出仓都在海关的监管之下。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查到通关记录了。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而且啊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完全不是临期。特别提醒啊，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差价，才能给大家争取到799元到手3瓶正装量的极致低价，现货不多，清仓保单随时就截止了。感受海蓝之谜精粹水的顶级修护，让皮肤找回好状态，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

0: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From Jack David Guetta 以及 Sia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Awake Tonight。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刚刚这种 EDM 的风格呢，非常适合咱们出去玩的时候放飞心情的时候来听。那当然呢，我相信很多的家长们都特别希望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总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了啊， My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就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性。

求。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啊。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择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呢，可以选择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选择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呢，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很多年之后呢，我相信孩子们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的有效期呢是一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啊，这到暑假啊和这个周末的时候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杨宗纬带来的作品《其实都没有》。

而且也很痛。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咱们来聊一聊夏天躲不掉的事情啊，就是防晒。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每一次出门呢，大家恨不得全副武装，可结果呢，出门才几分钟就开始疯狂冒汗。更让人心烦的是啊，很多防晒霜涂了跟没涂一样，而有一些呢黏糊糊的直接闷了一脸，

续上妆，还疯狂的搓泥脱妆。其实大家啊，不是不想防晒，而是没有遇到一支真正让你想要天天涂的防晒。想在最近彻底告别防晒焦虑，让皮肤自由呼吸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支全网销量百万、稳居高端防晒前三的神级单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新版全新升级，不仅防晒力拉满，肤感更是逆天。平时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50毫升的正装，一支就要76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呢，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直接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全场五折秒杀，只需要399元。而且啊，我们不送小样，直接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啊399直接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想要用开价的价格带走顶奢大牌防护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为什么兰蔻小白管能火这么多年呢？因为它把防晒力、轻薄肤感和养肤完美融合了。它采用了欧莱雅集团最硬核的专利麦色绿科技，配合六种防晒成分，物理加化学双通路协同作战。普通防晒呢，像一道普通的篱笆一样，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呢，就像一道密织的防护网，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连真正导致皮肤晒老晒出一点斑的长波 UVA 都可以丝丝挡住，光稳定性极好，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更绝的是它的冰淇淋乳液质地，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而且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四大植物成分，不含酒精、香精，边防晒边养肤维稳，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甚至啊还可以代替隔离霜、素颜霜，帮你的护肤做减法。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这支防晒呢，可以说是跟妆神防晒，早上出门挤一元硬币大小轻轻推开，30秒成膜，不仅不影响后续的上妆，反而让粉底更加服帖。不管你是通勤路上逛街暴走，还是周末带娃露营，太阳再大都可以稳稳地拖着咱们的皮肤，晚上回家洗面奶就可以轻松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日常通勤、户外暴晒、度假，它全都是可以轻松拿捏的。评价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肤感非常的轻盈，想要防晒老也不想在这个季节被晒黑晒出斑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都是从跨境保税仓直发，货品进出仓全程受到海关监管，省去了层层中间商的差价。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全程溯源查询，每一件产品的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放心囤，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特别提醒，399元两支正装，这个价格随时可能爆仓断货。全波段高倍防护、肤感极佳的防晒，抓紧时间来锁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查看详情。

0: My Radio。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袁娅维带来的作品叫做如何，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呢黄河以北、三峡北中部、洛阳西部、郑州、开封、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北部、中东部偏东风或者偏南风四级左右，局部阵风八级左右。而到了明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也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啊，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带好雨具。那另外呢，最近不是世界杯期间嘛，我们的节目也很精彩，欢迎大家锁定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我们一起聊球，一起看球，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咱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Daniel Potter 带来的作品 Delicious。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6: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7: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啊，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皮肤小情绪。一转眼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外面温度高，紫外线强，屋里呢又是非常强的冷空调，在这冷热交替当中呢，皮肤最容易引到情绪了，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又油的反光，痘痘闭口呢轮番上阵，再加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人天热啊不敢多涂东西，怕闷怕黏，结果呢皮肤越干它越出油多。其实呢夏天最需要的不是什么都不涂，而是深层的滋润，把底子养稳了才扛得住高温和空调的双重夹击。想让皮肤状态稳下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三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瓶能让皮肤在任何状况下都稳如泰山的维稳王者，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老听友也都知道啊，这瓶精粹水在之前节目当中断货了一个月，后台每天都有人在催，而这一批库存我们也是等了很久才锁到，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别忘了回复精粹水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锁定。平时啊，大家去专柜买150毫升的一瓶雷打不动要1520元，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价格直接放开暴击，全场秒杀，只需要799元一瓶。而且啊，大家确认签收之后，我们再送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到手整整450毫升的量，足足3瓶正装的量了，单瓶算下来才200多块。现货真的不多，想要抓住这波大牌返场福利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海蓝之谜为什么能火那么多年呢？背后是一个关于修复的奇迹。创始人为了修复自己的化学灼伤，历时12年，经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灵魂成分，

神奇活性精粹，而这瓶精粹水用的就是同款修护的内核，从根源强韧屏障。它是 99% 精华加 1% 水的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而精粹水呢，触肤即化，上脸三五秒就钻进肌底，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它拿一份钱打三份工，日常呢当爽肤水轻拍，打开皮肤通道，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五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换季泛红的时候拍两层，很快就能退下去。干皮深层滋润，油皮调节水油，敏感肌舒缓泛红，一瓶搞定皮肤的所有小情绪。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而这瓶水呢，真的让你的皮肤状态稳到忘了自己曾经敏感过。日常用一枚硬币大小拍在脸上，后续护肤品吸收直接翻倍，每天用它皮肤都有呼吸感了。今天呢是买一送十，不仅日常用的正装有了，出行用的体验装也全都有了。正装在家里用，30毫升的旅行装，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出差包里，还是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手就可以拿起来用了。送闺蜜、送妈妈也都特别体面。日常通勤、熬夜加班、户外度假，它全都可以轻松拿捏。想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直接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进出仓都在海关的监管之下。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查到通关记录了。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而且啊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完全不是临期。特别提醒啊，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差价，才能给大家争取到799元到手3瓶正装量的极致低价。现货不多，清仓爆单随时就截止了。感受海蓝之谜精粹水的顶级修护，让皮肤找回好状态，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莫文蔚带来的作品，叫做《独一无二》。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如果想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一个独一无二的夏天记忆的话啊，一定要听咱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家长都希望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总是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我们呢也联合了正好办亲子度假卡来了啊，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住的也不错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夕阳，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啊，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暑假的专属版啊。那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一大一小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呢直接可以闭眼入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就不止这个价了，可以来一个小周末啊，或者是出去度假的这个感觉。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孩子们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间当中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啊，等到这个暑假热门期和周末的时候呢可能就订不到房了。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另外呢进入7月份啊，也有这个线下的好的话剧来向你推荐，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呢爆笑回归，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呢现在是有优惠的，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Madonna 加上了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Bring Your Love。 Ask yourself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咱们来聊一聊夏天躲不掉的事情啊，就是防晒。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每一次出门呢，大家恨不得全副武装，可结果呢，出门才几分钟就开始疯狂冒汗。更让人心烦的是啊，很多防晒霜

涂了跟没涂一样，而有一些呢黏糊糊的直接闷了一脸，后续上妆还疯狂的搓泥脱妆。其实大家啊不是不想防晒，而是没有遇到一支真正让你想要天天涂的防晒。想在最近彻底告别防晒焦虑，让皮肤自由呼吸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支全网销量百万、稳居高端防晒前三的神级单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新版全新升级，不仅防晒力拉满，肤感更是逆天。平时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50毫升的正装，一支就要76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呢，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直接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全场五折秒杀，只需要399元。而且啊，我们不送小样，直接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啊399直接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想要用开价的价格带走顶奢大牌防护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为什么兰蔻小白管能火这么多年呢？因为它把防晒力、轻薄肤感和养肤完美融合了。它采用了欧莱雅集团最硬核的专利麦色绿科技，配合6种防晒成分，物理加化学双通路协同作战。普通防晒呢，像一道普通的篱笆一样，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呢，就像一道密织的防护网，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连真正导致皮肤晒老晒出一点斑的长波 UVA 都可以丝丝挡住，光稳定性极好，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更绝的是它的冰淇淋乳液质地，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而且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4大植物成分，不含酒精香精，边防晒边养肤维稳，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甚至啊还可以代替隔离霜、素颜霜，帮你的护肤做减法。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这支防晒呢可以说是跟妆神防晒，早上出门挤一元硬币大小轻轻推开，30秒成膜，不仅不影响后续的上妆，反而让粉底更加服帖。不管你是通勤路上逛街暴走，还是周末带娃露营，太阳再大都可以稳稳地拖着咱们的皮肤，晚上回家洗面奶就可以轻松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日常通勤、户外暴晒、度假，它全都是可以轻松拿捏的。评价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肤感非常的轻盈，想要防晒老也不想在这个季节被晒黑晒出斑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都是从跨境保税仓直发，货品进出仓全程受到海关监管，省去了层层中间商的差价。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全程溯源查询，每一件产品的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放心囤，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特别提醒，399元两支正装，这个价格随时可能爆仓断货。全波段高倍防护，肤感极佳的防晒，抓紧时间来锁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查看详情。

0: My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有话说。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单依纯带来的作品，叫做《我管不住我自己》。其实一到了这个夏天呢，就有点管不住自己想要出去玩的这个心情。其实咱们身边的很多朋友，不知道他们这个年假啊，一般都在什么时候休？我们身边暑假的时候休的很多很多，应该都是趁着这个，穿的特别轻松的时间出去玩。最近呢，咱们也有这样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的行程，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就首发了。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双飞，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啊，那费用呢是大人一价全含4380元每人，而孩子呢会按照身高和床位来分，从1950到4380不等的，还有少量的席位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咱们的小助理呢会把行程发给你来看一看。那其实住宿特别好啊，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可以去体验这个牧民的生活，抬头呢就能看到银河。我觉得和孩子们一起晚上数星星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另外呢，吃的非常好，草原特色美食，冰煮羊、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油面宴等等，说的都流口水了。咱们这个团呢是7月10号首发，20人小团，5天4晚，还有少量的席位。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最近世界杯期间啊，咱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咱们的节目呢在这个晚上的18点到18点半的时候呢，会有城市寻宝的活动，大家一起聊球看球。那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Martin Garrix 加上了 Dua Lipa 带来的 Scared to be Lonely。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

0: 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1: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FM 九零点零。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啊，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皮肤小情绪。一转眼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外面温度高，紫外线强，屋里呢又是非常强的冷空调，在这冷热交替当中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了，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又油的反光，痘痘闭口呢轮番上阵，再加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人天热啊不敢多涂东西，怕闷怕黏，结果呢皮肤越干它越出油多。其实呢夏天最需要的不是什么都不涂，而是深层的滋润，把底子养稳了才扛得住高温和空调的双重夹击。想让皮肤状态稳下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三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瓶能让皮肤在任何状况下都稳如泰山的维稳王者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老听友也都知道啊，这瓶精粹水在之前节目当中断货了一个月，后台每天都有人在催，而这一批库存我们也是等了很久才锁到，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别忘了回复精粹水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锁定。平时啊，大家去专柜买150毫升的一瓶雷打不动要1520元，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价格直接放开暴击，全场秒杀，只需要799元一瓶。而且啊，大家确认签收之后，我们再送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到手整整450毫升的量，足足3瓶正装的量了，单瓶算下来才200多块，现货真的不多。想要抓住这波大牌返场福利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海蓝之谜为什么能火那么多年呢？背后是一个关于修复的奇迹。创始人为了修复自己的化学灼伤，历时12年，经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而这瓶精粹水用的就是同款修护的内核，从根源强韧屏障。它是99%精华加1%水的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而精粹水呢，触肤即化，上脸3-5秒就钻进肌底，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它拿1分钱打3份工，日常呢当爽肤水轻拍，打开皮肤通道，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换季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能退下去。干皮深层滋润，油皮调节水油，敏感肌舒缓泛红，一瓶搞定皮肤的所有小情绪。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而这瓶水呢，真的让你的皮肤状态稳到忘了自己曾经敏感过，日常用一枚硬币大小拍在脸上，后续护肤品吸收直接翻倍，每天用它皮肤都有呼吸感了。今天呢是买一送十，不仅日常用的正装有了，出行用的体验装也全都有了。正装在家里用，30毫升的旅行装，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出差包里，还是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手就可以拿起来用了，送闺蜜送妈妈也都特别体面，日常通勤熬夜加班户外度假，它全都可以轻松拿捏。想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直接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进出仓都在海关的监管之下，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查到通关记录了，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而且啊，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完全不是临期。特别提醒啊，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差价，才能给大家争取到799元到手3瓶正装量的极致低价，现货不多，清仓爆单随时就截止了。感受海蓝之谜精粹水的顶级修护，让皮肤找回好状态，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6: My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每装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2: 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有些历史名场面的诞生往往源于一场意外。在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上，就留下了这样一抹奇特的颜色，那是法国队与匈牙利队的小组赛。由于当时全球仍有大量的观众使用黑白电视机，为了在屏幕上区分球队，国际足联要求双方必须一深一浅的着装。然而由于法国足协的沟通失误，两队到了现场才发现大家戴的都是白色的球衣。这个时候法国队的深色衣服正远在400公里外的营地当中，眼看比赛陷入僵局，只能从附近的俱乐部借来一套绿白条纹的业余球衣。工作人员在更衣室当中用熨斗把号码烫在衣服上。这场比赛延迟40分钟才开始，最终呢，传奇球星普拉蒂尼就是穿着这身借来的球衣率队赢下了比赛。而这件绿白的球衣后来被国际足联博物馆永久收藏，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温柔最荒诞的救场传奇。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咱们下期见。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场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6: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2: Look, I'm the leadership of China.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0: My Radio.
1: My Radio.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每装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2: FM 90.0 My Radio。音乐现场 Music Live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6: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5: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7: 纷争开始了。
5: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这首歌曲来自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中的主题曲，来自 Nicki Minaj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Dukutaka。 也欢迎你在17:06的时候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关注世界杯哈？在这个世界杯的淘汰赛上呢，也出了很多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很经典的战役，比如说挪威2-1对阵巴西，哎，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冷门。同时呢，这也是从1966年有统计以来，巴西在世界杯比赛当中最低控球率，而且也是巴西队自1990年以来，时隔36年首次在16强的阶段出局。表现非常出色的有哈兰德，然后还有这个挪威的门将尼兰德啊，有很多次的这种神勇的补救。另外呢，还有就是英格兰队是3-0对阵墨西哥队，他是10人险胜，还有这个摩洛哥3-0对阵加拿大队，还有法国1-0对阵巴拉圭队。当然，在世界杯期间呢，收听我们 Marido 的节目，你也会收到很多的惊喜。比如说，我们在18:00-18:05的时候呢，也会进行全程寻宝的环节。是的，今天全程寻宝到底在哪里？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看到今天的这个地址了。今天的这个寻宝呢，我们也会同时邀请到这个其中的一家体彩店的主理人来到我们的身边做客。大家到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看了一下啊，今天是7月6号，今天的寻宝点有4个是在漯河市，然后另外2个呢是在咱们郑州市。郑州市的2个寻宝点呢，一个是在中原区建设路上，还有一个是在27区陇海路上。所以如果你离得比较近的话呢，你都可以直接前往目的地，然后在18:05的时候呢，听到我们的通关密语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到店来抢走礼品了。那每一个店铺呢，我们都会有3个奖品，都是世界杯官方授权的一些周边礼物，比如说有足球，还有我们的世界杯的玩偶，同时呢还有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它同时还是一个平起子，非常映衬我们在看世界杯时候的这个心情，要来上一点8+1嘛。所以今天整个的这个奖品呢，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具体要去哪里领，各位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我在18:05的时候会给大家公布一下通关密语，你到那之后直接说出通关密语就可以领走奖品，前3都是有奖品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TFBOYS 带来的一首第一次告白，就在今天的 Play 外太空，也祝你周一愉快。

0: 曾经的 TFBOY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第一次告白》。哎，这三小只呢，现在都已经长大了，都是在各个领域当中独当一面了。那小的时候呢，对于他们的培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啊，对孩子的培养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激发出来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那种自驱的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河南广电要开始招募一出好戏 PBL 学员了。这个是干嘛的呢？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它是花5天4晚的时间，我们召集的都是8到14岁之间的孩子。那这群孩子们，他们会从零开始自己去进行策划、排练、主持，包括寻找道具，还有自己宣传。最终呢，他们会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那所以我们培养的呢，就是孩子们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然后敢于站上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的青少年的一种态度。现在呢，名额也非常的简单。如果说你想要给孩子争取这个锻炼机会的话，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给他进行报名了，回复成长就可以了。当然说到孩子们的话呢，接下来他们这个暑期已经到来了。如果说你想带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让他一起去亲近一下大自然的话，你都可以来给他报名 Ma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这个亲子度假卡呢，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大峡谷里面沉浸式的吸氧。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这个牧场去喂一喂网红的梅花鹿，还有可以体验一下水上的速度与激情。这个是助玩一价全包的，直接承包了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旅行。那人均划下来的话呢，也就是每人100多块钱，助玩全包，平时单定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格。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所以呢需要的朋友可以火速来囤。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Play 外太空
3: Play 外太空。

这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瞬间的瞬间。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每一次到了夏天之后，这个天气的变化它真的就是一瞬间。今天下午有好多的地方都已经下雨了，对吧？然后这会儿呢又是看上去还是比较晴朗的天气，然后那个白云非常的漂亮哈。那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河南气象就已经发布了这个强对流的蓝色预警，所以接下来呢这几天的时间里面就可能这个雷雨天气会比较多一些。预计在今天呢，这个降水会在全省铺展开来，局地呢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然后明后两天的话，咱们河南是有阵雨和雷阵雨都会频繁的出现，所以这两天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呢，这个雨具还是要带好的。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多云，有阵雨和雷阵雨，傍晚到夜里的时候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所以今天呢，大家下班之后能早点回家，尽量是早点回家。今天的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就我觉得老天对我们还真的是挺好的。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呀，真的是太热太热了，所以呢你看今天又开始准备有这个雨水的来临了，让我们稍微的中和一下，还是蛮不错的，是吧？欢迎你在17点21分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还有朋友在问说，今天寻宝继续吗？是的，今天寻宝继续啊。大家在18点05分的时候呢就可以去领奖品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寻宝地有4个是在漯河市，收音机前有没有在漯河的朋友，别忘了到时候参与一下，待会儿我的视频直播也会打开。然后另外在郑州的还有2个地方，大家这会儿就可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具体位置了。然后在18点05的时候我说出通关密语，你直接带着通关密语到那儿就可以领走奖品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吧，也希望在周一的时候你能够拥有一份下班的轻松愉悦的好心情。这首歌曲来自Glantis 带来的一首 Stay Alive。

Alive， 保持生命力。这首歌曲来自 Glanti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7:26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我的搭档 Seven 同学这个礼拜呢，他是不会出现在直播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去云南晒太阳去了，感受一下那里的美好。当然说到这个晒太阳的话，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健康的晒太阳？那肯定是防晒霜，你还是要涂好的。至少我们脸部的防晒霜，这个是一定不能少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无非就是晒黑了，但其实这个晒来晒去啊，有可能会让我们晒出斑来。晒出来这个斑，那可就真的是很难把它给去除掉了，对吧？晒出斑的小伙伴都有这样的同样的这种感觉，想要把那个斑去掉太难太难了，除非是用一些医美的技术，然后让它自己慢慢的淡化掉，但是想要让它完全去除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它晒出来之前我们就给它做好防晒。各位如果最近一段时间要补防晒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防晒，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王牌返场，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对，这个其实是一个爆款的防晒，兰蔻小白管，它是2026年的新版升级，全网热销呢也已经是上百万了，稳居高端防晒的前三。那它呢是有 SPF 50+，还有 PA 4+，并且搭载了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官方旗舰店上你自己去买的话，这一支得卖到760块钱一支，因为它几乎属于是防晒界的天花板的级别了。那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既然能够给大家推出，一定是我们给大家谈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价格。今天呢，给到你是5折的秒杀售价，只需要399。这个399，对于我们的美妆产品来说，我们还需要让它更加的有竞争力，就是我们还会在同时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的正装，所以这个就相当于你买一支还不到200块钱，真的超划算，大家赶紧冲起来，回复防晒或者是回复小白管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虽然说价格打下去了，但是质量是没问题的，掌上海关可查，正品可溯源的，所以呢各位赶紧回复小白管或者是回复防晒，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说到这个防晒的话，我们知道市面上防晒品还是很多的，为什么兰蔻小白管说它其实是一个天花板级别的，而且它那么火呢？就是因为它帮我们解决了防晒最大的两个痛点，就是它的防晒力足够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肤感足够轻。是的，这个防晒力这个足够强，它是欧莱雅集团的专业的麦色绿的科技。这个黑科技呢就比较厉害的，就是它包含了麦色绿 SX 和 XL 这两大核心的防晒成分。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负责防中波的 UVA 和这个短波 UVB 的防护，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负责防长波的 UVA。 这种长波它其实是真正导致我们皮肤光老化的一个核心元凶，这两个成分呢它们一起协同作战，也是业内公认的广谱防晒的标杆。同时呢它又搭配了6种防晒剂的科学复配，也就实现了 SPF 50+，然后 PA 4+加号拉满的一个全波段的高倍的防晒。那再说一说肤感，这也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整体的这个肤感呢属于是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挤出来之后呢它整个质感就像那个冰激凌一样，上脸秒成膜，而且它不泛白不搓泥儿不闷痘，清爽也不黏腻。所以即使你是油皮儿，很多朋友在反馈说大夏天的时候用它皮肤居然是有呼吸感的，而且它成膜速度特别的快，完全不影响后续的上妆。所以评价里面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感觉它涂了好像没涂一样。最关键的是它虽然说涂了像是没涂一样，但是它的防晒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能打，并且呢它还有一个3合1的功效，就是它可以帮我们替代一些隔离和粉底的作用，所以它是防晒加隔离加素颜霜3合1，帮你的护肤呢来做减法。那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防晒或者是小白管，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其实我是一年四季都是在用这个防晒霜的，因为我觉得防晒它不光是防紫外线，更重要的是它真的是防衰老啊。尤其是你到夏天之后，你要是没有带那个防晒霜，你脸是裸着在外面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这个对自己的皮肤实在是太不友好了。尤其到暑期的时候，我们出行活动比较多，可能会出去旅行啊之类的，所以你不想晒黑晒出一脸斑的话，都赶紧回复小白管这个关键词，让你的防晒不再是负担。那如果你自己去买的话呢，这个是760块钱一支，在它的官方旗舰店上，确实这个价格是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我们的美妆回归宠粉特价，只要399块钱，你可以直接到手两支正装，一支划下来还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平时连一支这个普通的防晒你都买不到哈，更何况它还是兰蔻，这个是百万销量验证的一个经典。我们这个也是从奥莱仓直发的，掌上海关都是可以查到它的蚂蚁链的链路的正品可溯源，所以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回复小白管或者是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可以安心的走在阳光下。提醒大家一下，因为这个价格呢，其实在节目里面它所申请到的量是有限的，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今天是只有10单，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别忘了赶紧回复

0: 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4: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而且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名字叫做《超快感》。刚才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因为外面要下雨了，所以呢，单位给发了说，赶紧，大家赶紧回家吧，今天咱们就不再那么正常的打卡了。今天的这个雨水可能会说来就来啊。此时此刻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些地方是已经开始下雨了，但是天气预报上面的显示，这几天这种雷暴大风的天气还是会比较多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记得带上雨具。今天下班的话呢，除了要参加我们城市寻宝，因为最好能够就是参加城市寻宝的朋友，这些店的地址离你家是比较近的，那所以呢，你刚好就可以在下班的路上到那儿去，顺道咱就把奖品拿走了。奖品有什么？奖品有我们世界杯的官方授权的足球，然后还有美加墨世界杯的玩偶以及冰箱贴。那具体今天这个寻宝的地点呢，也已经发在我们的视频账号上了，各位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些位置了。比如说有漯河市西城区，还有这个漯河是人民路，还有漯河是芙蓉江东路，以及漯河是太行山路和柳江路交叉路口。我记得我们在漯河的听友其实还是蛮多的哈，所以呢，如果你是来自漯河的小伙伴，或者是你们家里面你的家族群大多数人都是在漯河的话，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转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来参与一下寻宝。另外两站呢，其实是在咱们郑州。今天还有朋友在问说，今天郑州是去哪儿啊？今天咱们是比较靠西的位置，一个是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文化公路向西50米路南的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是27区龙海路新华北街向北100米路东的这个位置。有没有离你比较近的，你都可以直接去。然后在18:05的时候，我也会在节目里面公布一下我们的通关密语，提醒大家一下，今天通关密语就跟今天的这个天气有关系啊。然后你拿到这个通关密语之后，直接进店，你就可以拿走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了。每一个站点都至少会有3份奖品，3份惊喜给到各位。当然喜欢足球的小伙伴也别忘了在18:00到18:30的时候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也为你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在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一起细细的聊一聊足球。那接下来呢，就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了。今天虽然说是我自己一个人在上节目，但是我今天专门我的身边有一位这个你今年上大几？大三啊，有一位00后的大三的女学生小助理，然后她今天给我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很适合这个给大家一起来说说看。那今天我这个题目呢，就由他来出吧。来，我们的这位小同学，你来把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来给大家说说看，就别说答案啊，只说题目。
1: 好的，那我来给大家念一下题目。如果瓶盖打不开，应该叫什么动物来帮忙
0: ？OK。如果瓶盖打不开，应该叫什么动物来帮忙呢？大家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或者你这会儿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同时进行答题。今天谁答的最快，我会为你送出的是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直接邮寄给你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回答一下，如果要什么打开瓶盖是吧，如果要打开瓶盖，又让什么动物来帮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瓶盖打开。好，我觉得这个题目虽然说我不算是大聪明，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相对来说还不那么难啊。所以呢，各位，我今天就不给什么提示了，可以直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我在这里等待着最快的这位朋友。然后另外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一位叫小爱的朋友说，我在漯河，我怎么收不到呀？所以呢，最方便的方式，大家如果是在漯河的情况下，你直接点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间就是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你进来之后 漯河的小伙伴，这位叫小爱的朋友，你一定要参与我们今天的城市寻宝，因为我们今天把礼物直接送到你家门口了，所以一定要去哈，看看漯河市的这四个位置哪一个离你比较近一些，你都可以直接去到现场。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寻宝到音乐有话说，可以看到今天城市寻宝的四个站点。那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来答题吧，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Lana Del Rey 带来的一首 Henry Come On。

Come on， 这首歌曲来自 Lana Del Rey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在17:48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呢，这个题目在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这个环节当中，哎 ，Seven 不是出差了吗？所以今天呢，我请到了一个我的主播助理苗苗来出题。苗苗，再来重复一下今天这个题目吧。

0: 如果瓶盖打不开应该叫什么动物来帮忙。
1: 对，我刚才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就瞬间来了很多的正确答案。刚才苗苗的反应是啊，竟然这么快都已经答对了。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上，其实朋友们也在陆陆续续的答哈。然后刚才有一位叫张的朋友说猫，猫就很难给它开瓶，对吧？但是接下来呢，这个大家答案基本上都正确了，正确答案就是
0: 孔雀，因为孔雀开屏。
1: 哎呀，好冷啊。今天答对的朋友很多，而最快的这位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我们看一下这位叫做 8 的朋友，他后面还有一个这个梅花儿，黑桃的这个造型，这位叫 8 的朋友，他是第一个答对的，速度超快的。孔雀，因为孔雀开屏，所以呢也恭喜这位叫 8 的朋友，你获得了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来自牡丹花田带来的小样精华一个。赶紧把你的可以邮寄的地址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要把奖品来邮寄给你了。其实说到这个刚才苗苗出的脑筋急转弯，他刚才还意犹未尽，又跟我说了好几个。你就把那个聪明的狗狗的那个给大家再来说一个，好吧？
0: 我现在来说一下题目，大家听好。为什么斑点狗是狗里面最聪明的？
1: 因为什么？因为它的点子最多。好吧，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凉爽和舒适的感觉哈、啊。也祝大家下班愉快。当然说到这种凉爽和舒适的话，有一个地方我们的麦船长要带着大家好好的去凉快一下了，就是我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出发了。还剩下最后的几个名额，所以呢各位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7月10号赶紧跟着我们一起说走就走。这个是从郑州直飞呼和浩特，然后5天4晚双飞的旅行，会有20人的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的，所以呢大家直接跟着麦船一起去感受一下希拉牧人的草原牧歌，一起去奔赴一下响沙湾的大漠狂野。费用上面呢也给大家非常的优惠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内蒙这次行程我们能玩什么，我给大家简单的来列举一下哈。首先呢就是人文气息，你可以感受一下草原文化的厚重，比如说我们到呼和浩特的时候呢，可以打卡一下大昭寺还有塞上老街。另外到草原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去感受希拉牧人的草原，下车就是哈达的献礼，还有下马酒，仪式感非常的满。还有骑马去穿越草原，在牧场玩这个滑草射箭还有卡丁车，喝一喝当地的奶茶，穿上蒙古袍去拍拍照片，晚上的时候呢吃吃烤全羊，去看一看牧南传奇的马术实景剧，然后在篝火晚会上的时候呢一起来跳起来。同时呢还有沙漠的旅行，我们会去到的是库布齐沙漠，这儿呢是有一个响沙湾，这个是一个5A级的景区，被称为是沙漠里的迪士尼，可以到那儿好好的在沙丘当中来冲浪一下，感受另外一种辽阔。住宿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出去玩啊住的一定得好，这次给大家选择的是3晚4钻的酒店，1晚蒙古包。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千万别错过。回复内蒙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FM 90.0 My
2: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这首歌曲来自胡夏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夏至未至》。明天就是小暑的节气了，所以夏天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了。如果想要防晒的话，别忘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今天刚刚返场的兰蔻小白管了。除此之外啊，其实我觉得养好我们的皮肤在夏天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夏天我们外面的这个温度很高，紫外线又很强，空调房里面又很冷，所以呢内外这个来回的切割的时候，皮肤很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儿，或者是就是油到泛光，都是可能会循环出现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底子给养稳了，皮肤才能够扛得住高温和空调的一个双重的夹击。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瓶能够让我们皮肤稳定下来的水，就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之前断货了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后台有不少朋友都在问哈，那这批库存呢我们也是等了很久才终于给大家锁到了，所以呢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你单独去专柜上买的话，这瓶要卖到152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折扣是直接打了五折，只需要799块钱就可以了。你在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额外赠送给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一瓶正装再加上300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整整是450毫升，这个是3瓶正装的量了，真的超划算。单瓶你算下来，这一瓶海蓝之谜的水只需要266块钱，而且日常用的正装还有出行用的体验装全部都有了。在我们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现货也只有10组，所以呢各位也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精粹水这三个字，或者回复海蓝之谜这四个字，都可以把这份属于深海的修护力直接带回家了。回复精粹水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其实这个产品它属于是一瓶顶三瓶，为什么呢？就是不用只把它当做爽肤水来用，因为它其实是精华级别的这个修护水，就是它可以既当水又可以当精华又可以当这个急救。

面膜，日常的话你当水来轻轻的拍打，打开皮肤通道之后，后续的护肤品它的吸收是翻倍的。如果说你哪一天熬夜了，你就拿它湿敷个五分钟，第二天脸也会不垮不黄。而在换季泛红的时候，你直接拍上两层，泛红很快也会退下去，所以呢它是一瓶顶三瓶，你拿一份的钱就可以直接让它打三份工了。并且呢它是不挑肤质的，干皮你用它之后呢是深层的滋润，油皮的话用它直接就可以调节水油平衡了，敏感肌用它之后呢，它是可以达到一个舒缓泛红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精粹水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一瓶就可以搞定夏日护肤的所有小情绪，回复精粹水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呢还要再来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在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总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在7月17号到18号的时候也会爆笑回归。那想要看这部话剧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了，回复话剧就可以了。现在是17点59分，下个小时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全程寻宝的环节，别忘了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进视频直播间领走你的礼物吧。

0: 来到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那此时此刻呢，我们 Marido 和我们的河南体彩共同举行的城市寻宝的环节也要正式开启了。先来介绍一下规则啊，各位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会收到一个地址的明细。当然你直接来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视频账号也可以看到这六个地址，这六个地址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寻宝目的地了。你可以找寻一个离你比较近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你的家人可能离得比较近的地方，你可以让他也给你参与一下寻宝。然后到了这个店的位置之后呢，你直接喊出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走奖项了。今天这些地址啊，首先呢漯河市的是有四家，因为我们在漯河的听友也是很多的，另外还有两家呢是在郑州，郑州中原区和中原区的建设路文化公路向西50米路南，有一个华亚广场，这儿有一家体彩店。同时呢还有一个27区龙海路新华北街向北100米路东，这儿有一家体彩店。大家直接到这个体彩店，你就可以领走我们的奖品了。那接下来呢，我也赶紧来说一说这个通关密语啊，有不少朋友已经等待很久了。今天外面有这个有计划下雨是吧，看到那个天气预报说有可能会下雨，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通关密语跟这个雨也是相关的，请听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到你，这个就很适合你去寻宝的时候，哎，你到那儿看到我们的这个连线的工作人员的时候，你跟他说出这么一句，他心里也会暖暖的。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到你，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啦。哎，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奖品啊，首先如果你在我们的视频账号上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在我身边有一个白色的足球，然后在我们嘉宾身边呢还有一个这个绿色的足球，这个就是我们世界杯的一个官方授权的周边礼品。另外呢这个是一等奖，二等奖的话会送出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玩偶，三等奖的话会送出的是我们的冰箱贴，它不仅是一个冰箱贴，它还是一个这个啤酒的一个瓶起子，所以呢也真的是超实用。那个冰箱贴它是一个大力神杯的造型。那接下来呢，我先来给大家邀请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嘉宾，请你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也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漯河的体彩店主王二哥。
0: 王二哥，您这个名字是不是也已经有点什么来源？
1: 是最早的时候做网络的时候就是以这个 IP， 在网络上面呢也都是以这个为称呼的。
0: 哦，所以您在您的网络上也主要跟大家聊一聊足球那些事儿是吗？
1: 对。
0: 其实在我们的这次线下寻宝里面，其实有一家店就是王二哥的店。
1: 对对对。
0: 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家店的一个具体位置吧。
1: 我们店在漯河市太行山路和柳江路交叉口西南角。
0: 太行山路和柳江路
1: 对交叉口
0: 西南角这个位置好找吗？那个地方
1: 是一个十字路口，应该很好找的。
0: 很好找。
1: 对。
0: 哎，平时在这个世界杯进行期间是不是会有很多的朋友到你店里面去看球？
1: 对对对，是的。我们店里是有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就是球迷去看球了，欣赏比赛了都可以。
0: 那在你们店里面看球会有一些怎样的体验感呢？
1: 大家在一起挺热闹嘛，都喜欢自己的这个球队啊，有喜欢自己的球队去支持的，挺热闹的。
0: 王二哥平时喜欢看球吗？
1: 也肯定也看呀，我是吃这碗饭的，对这个方面肯定得看的，有时候要熬到很晚。
0: 你最喜欢的球队是哪一支？
1: 可惜已经出局了。
0: 我猜一猜。
1: 好吧。
0: 不会是巴西？
1: 你可真聪明，一下就猜中了。
0: 好，待会儿我们具体的来聊一聊足球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已经有朋友找到我们其中的一家门店的宝藏了，我们来连线一下哈。Hello， 你好。
2: Hello， 佳阳，你好。
0: 你好。
2: 我现在是在龙海路新华街的双彩店内。现在一等奖的这个听众啊已经来领奖了，我看着他非常的开心啊。
0: 哇，速度真快。
2: 现在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咱们听众的这份好运和喜悦吧。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我刚下班路上在正好开车在车里听广播听到的，我想着碰碰运气吧。 没想到还真让我抽中了个奖品，正好晚上回家给孩子一个惊喜。最近这几天孩子放假了，正好他也天天看比赛。
0: 看来也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哈。那知不知道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是什么？
3: 通关密语，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到你。
0: 哇，所以今天你来的这个路上有下雨吗？
3: 没有。
0: 嗯，那没事儿，那可能待会儿就下雨了。尽量还是在路上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安全，也希望今天这个雨水来的晚一点，能够让你先平安的回到家里面啊。好，谢谢你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连线。那我问一下我们的记者小伙伴，现在第一名已经到了，那后面的这两位看到他们的踪影了吗？
3: 现在正在等待中。
0: 正在等待中。
3: 第一的工作日嘛，然后看人在陆陆续续的在路过，不过因为这条路现在在修路，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走的时候不太方便，但是有陆续的这个购买彩票的人员还是挺多的。
0: 嗯，你能跟我们再简单的去讲一下你的那个位置，还有给大家的一些停车的注意方面吗？
3: 啊，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龙海路和新华街交叉口向北100米的路东的双彩店内。
0: 嗯，
3: 就是交叉口朝北走个100米，抬头就看到咱们这个店了。
0: 嗯，
3: 因为现在这个新华街上是在修路，这条路呢现在改成了由南向北的单行，所以说这个可能车辆会比平时稍微少那么一点点。
0: 嗯，
3: 所以说这个能够来到这里领奖的听众确实是非常的幸运，也开启了一周的好运气。
0: 嗯，是的，谢谢董丹给我们带来的连线。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小伙伴也赶紧去找到他。他的位置呢是在27区龙海路新华北街向北100米路东的位置，现在还有二等奖和三等奖在那里等待着各位。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看到今天6个寻宝点了，你可以找寻其中的一个离你比较近的地方。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就是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到你，也希望你能够把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杯的周边礼品带回家。那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Next Story。

0: 赵馨月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Next Story， 欢迎你在18:13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进行的城市寻宝的环节。你好，我是佳阳，也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王二哥，
0: 对，
1: 体彩店主。
0: 对，刚才拉下话筒的时候，我们还简单的聊了聊足球，虽然我觉得我对足球真的不太懂，然后这个王二哥说啊，你不太懂足球，你难道不喜欢 C 罗吗？我说喜欢喜欢。你不喜欢内马尔吗？喜欢喜欢。就是怎么，就是对于不，就是不太懂足球规则的人，主要就是看看他们的颜值了，是吧？
1: 我们男士了解足球的话，对这些巨星呢是喜欢，单纯的喜欢。
0: 嗯，
1: 但我发现很多美女呢，对这种尤其是颜值巨星，那是崇拜。
0: 对，最近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好多人看内马尔跳舞，是吧？
1: 对对对，这是他的招牌动作，也是他的特色吧，三花军团的招牌动作算是。
0: 对，所以也被人诟病了一下。
1: 对，主要是因为昨天内马尔没能圆梦世界杯，也确实遗憾，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原因吧。
0: 嗯，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这些其实世界杯淘汰赛上还是上演了很多场经典的战役的，也请我们这个王老师来跟大家细细的说一说。
1: 之前的几场比赛呢，尤其是淘汰赛以来哈，可能大家超出大家预期的有很多。
0: 嗯，
1: 我感觉像德国早早的出局，很多人没有预料到吧？
0: 嗯，
1: 还有荷兰。
0: 对，
1: 在赛前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感觉荷兰是今年的一匹黑马，
0: 嗯，
1: 有可能会夺冠，但是也是淘汰赛没能过关就出局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昨天的巴西，
0: 对，
1: 确实让人很伤感吧，毕竟也是，说白了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青春啊，内马尔那时候是最关注的，但现在也落幕了。
0: 尤其看到他那个就是在网络上面一直传播的那一幕，就是他在赛场上很落寞的那个场景，让人还是很心疼的。
1: 就是换位思考一下，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心境。
0: 是，
1: 确实很遗憾。
0: 嗯，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他说他这是最后一届，是不是有点太年轻了一些？
1: 内马尔的情况呢，按说啊，他和梅西、C 罗的话，如果以年龄相比的话，他再来一届应该也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他的身体情况可能不允许，因为内马尔伤的太多了，
0: 嗯，
1: 下一届以他的身体情况不一定会有机会参加了。
0: 是，
1: 对。
0: 然后在7月6号凌晨的这场是挪威2-1对阵巴西，这个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简直是一个最大的冷门啊。
1: 是冷门，绝对是一个冷门，因为很多人都相信五星巴西，
0: 对，
1: 啊，三花军团，但是呢咱们中国有，尤其是今年世界杯以来哈，更多人喜欢上了哈宝，
0: 嗯，哈兰德，
1: 确实也很期待他的表现，结果确实没让人失望，
0: 是，
1: 只是巴西这个出局有点确实意外，
0: 而且他们这个挪威的这个门将这次表现的也是可圈可点的，
1: 对，
0: 叫尼兰德，
1: 除了挪威的门将，当然还有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啊，
0: 嗯，
1: 佛得角的门将，
0: 是，
1: 只有他们两个啊，这届世界杯的表现啊，绝对是很亮眼的。
0: 是，这个佛得角也是，他们就是非洲的这个小国家，它其实也是只有50多万人，
1: 对，就是一个小岛国。我当时看的时候，
0: 嗯，
1: 我都很难以想象，甚至没有我们一个县大。这人口也没那么多，结果人家踢出世界级的水平，以他们的实力来说的话，能够踢平之前的几个强队，那有可能说是运气使然。
0: 嗯，
1: 但是后来看到他们和阿根廷在球王梅西的带领下去踢的话，居然也撑了90分钟啊，
0: 是，确实是有实力的，哎，
1: 对，
0: 嗯，
1: 这个不得不服，人家的拼搏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0: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挪威2-1对阵巴西的这个比赛，哈兰德我是在周末的时候老是刷到他，我觉得他太可爱了，而且他生活确实非常非常的自律， C 罗应该是他的偶像，
1: 对，
0: 然后 C 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1: 可能你们有发现这个，所有的足球巨星啊，几乎都是自律的代名词。
0: 是，
1: 从 C 罗开始，包括其实 C 罗也是姆巴佩的这个偶像。
0: 嗯，
1: 包括哈兰德。
0: 嗯，
1: 他们就像年轻的一个邻家大男孩一样。
0: 嗯，
1: 自律又可爱。
0: 对，哈兰德、姆巴佩还有梅西，这一次他们仨也是这个成绩非常非常的好，也是什么人家说他们仨是要冲击一下金靴奖。
1: 对对对， 现在是梅西和姆巴佩领先，他们两个本届世界杯目前来说是并列第一，都是七个进球吧，应该
0: 都是七个进球，哈兰德也是七个进球，
1: 对，哈兰德加上昨天晚上的也达到了七个了，
0: 对，然后大家都在调侃说，哎，你看他们仨都是七个球了，都是七球，
1: 三七二十一了
0: ，C 罗是七号。说哎，他们是不是在用这种方式致敬 C 罗呢？
1: 哎，这个观点还是真的挺新颖的，确实有可能哈。
0: 说到这个 C 罗的话，哎，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有 C 罗的比赛了？
1: 今天晚上，葡萄牙对西班牙。
0: 哇，
1: 也是说是足球老将啊，我一般习惯叫他足球小将，我感觉 C 罗在我心中永远不死。
0: 对，我也不太喜欢叫人家就是足球老将，
1: 对对，
0: 因为他的就是整个的那个身体状态，你怎么能用老来形容呢？就但是大家就是，因为他这个年龄可能确实是在足球上，他确实是一个高龄了。
1: 是的，他的身体虽然不比巅峰的状态，但是他们的这个精神状态还有竞技状态来说，不应该称为老，我在我心中他一直都是一个小将，我视频里边一直都说 C 罗是小将，然后今天就是很多人说今天的话题呢应该是小将 C 罗和小将亚马尔的对决，
0: 是在几点钟啊他们这场比赛，
1: 今天凌晨三点
0: 哦，凌晨三点葡萄牙对阵西班牙队，
1: 对，
0: 而且在赛前这个发布会上我看到 C 罗也说这个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这个也是他应该是第一次松口承认这个事儿了，
1: 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
0: 也说过是吗？
1: 应该没有说过，但大家都认为说是梅西和 C 罗的最后一届，或者说当时我上一届的时候在视频里边讲的时候就是说有可能是，但并没有确定，这一届是确定 C 罗不会参加下一届了，
0: 对，
1: 而且梅西也官宣了应该也不会参加了，
0: 是，所以呢希望他能够在明天凌晨的这场战役上面能够拿到一个自己满意的结果吧。
1: 对，虽然大家都很希望 C 罗也能圆梦世界杯，也希望这一我们的陪伴我们青春的这个灵魂的人物能够圆梦世界杯，像梅西一样，但是难度确实有点大，但是不管他能不能圆梦，今天 C 罗能够交出一个无愧心的答卷就可以。
0: 是，现在是18:20，稍微的休息一下，马上在一首歌曲之后呢，让我们继续来聊聊关于世界杯。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FM 90.0My Radio
4: Play 外太空。

0: 这首歌曲 David Guetta 和安德烈波切利还有众多的歌手一起来合作的歌曲，这也是2026年世界杯的一个主题曲，名字叫做 DNA。 你看演唱者安德烈波切利，他小的时候其实是因为足球受到了伤害，那个足球踢到他的眼睛上，所以呢导致他的眼睛就是失明了，但是你看在若干年之后，他却用自己的歌声为众多的球迷去点亮了内心的光彩。欢迎你在18:25的时候继续来到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吧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此时此刻呢，也是我们河南广电和河南体彩共同来进行了城市寻宝的环节。刚才呢，我看到我们在郑州的这两家门店呢，基本上我们这个奖品是已经，我看一下，其中有一家店三个奖品已经全部都领完了，就是郑州中原区的这家门店。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门店的话呢，现在是3等奖正在等待着各位。那具体的这个寻宝地点的话，各位也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现在在郑州市27区龙海路新华北街向北100米路东的这个位置，这儿还有3等奖在这里等待着各位。同时呢，我们另外4家的这个寻宝点呢，全部都是在漯河，所以收音机前在漯河的朋友们赶紧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这些门店去领奖吧，现在奖品还是非常非常充足的。那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呢，也请到了漯河市的一位体彩门店的店主，来请他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漯河的体彩店主王二哥。
0: 哎，王二哥，王二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足球分析员啊，因为在你的这个视频账号上其实也在跟大家一起聊关于足球的那些事儿。
1: 对、这些年一直在做足球这一块的东西。
0: 是，那刚才呢我们就是简单的聊一聊关于这个最近的一些球赛，比如说这个挪威对阵巴西，然后包括未来会有的一些比赛。那关于这个过去的这些比赛，您可以给我们再做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吗？
1: 前两天周末发生的这个1/8决赛，是已经有4场已经结束了啊，就是摩洛哥、法国还有挪威、英格兰已经晋级了1/8决赛。当然这个最大的遗憾就是巴西出局了，
0: 是
1: 五星巴西又没能让内马尔圆梦。
0: 这次我看这个有一个那个数据的统计，说这个巴西队也是从1990年以来，时隔36年，第一次在16强阶段就出局了。
1: 对，一直以来大家都都心知肚明的，这个巴西的实力一直都被称为五星巴西，那说明他这个实力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但是确实遗憾的是，16强就出局的，确实没想到，很意外。
0: 这次主要是挪威的这个组合，前有哈兰德后有尼兰德，所以很多的媒体都说，哎呦，这次确实尼兰德的表现也非常的不错，神勇扑救啊。
1: 对对对，他们的门将也是表现相当好。
0: 那接下来的这个赛程，我看到这个1/8的决赛其实还剩下的有比较少的这个场次了，
1: 还有4场是今天晚上的双牙之战，葡萄牙对西班牙，也是 C 罗和亚马尔的对决。然后还有东道主，唯一的东道主美国，对比利时，还有明天的阿根廷对埃及，以及瑞士对哥伦比亚。还有4场1/8决赛，然后就可以晋级1/4决赛了。现在1/4决赛已经产生了4个名额，就是刚才说的法国、摩洛哥还有挪威和英格兰。那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这4场比赛将决出剩下的40球队。然后就是7月10号开始1/4决赛。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这个哪个是你心中有可能夺冠的球队。
0: 你觉得哪个是你心中？
1: 我刚才说了，我心中的已经出局了，
0: 已经出局了，就是巴西。
1: 对，
0: 那剩下的这些在你的心中你觉得能够排在比较靠前的？
1: 从个人情感来看的话因为我对这个球星嘛是也算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陪伴我整个青春的嘛。然后像梅西、 C 罗这个两个老球王，加上两个新球王姆巴佩和哈兰德，那我今天感觉 梅西有可能会加冕成功。
0: 嗯，
1: 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热的一个话题哈，因为还没有人做到过。如果梅西做到的话，那影响也很大。
0: 是，所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关注一下，在7月8号，零点的时候是阿根廷对阵埃及。
1: 对，
0: 然后在。7月7号凌晨3点，就是
1: 今天
0: 夜里，
1: 今天凌晨，
0: 对，凌晨3点钟的时候是葡萄牙对阵西班牙队，哎，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吧。今天也特别感谢王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细致的一些讲解哈。那王老师的这个门店呢，也是大家到那儿去看足球的话呢，也是有很多很周到的服务，各位也可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看见他的门店了。他门店呢是在太行山路，就是在漯河市的太行山路和柳江路交叉路口西南角的这个位置。同时呢，咱们河南体彩在全国的这些在全省的这些门店啊，其实都是有这个看球搭子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爱看球的小伙伴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大都会乐团的恋爱狂。

都会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恋爱狂》，欢迎你在18:35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恋爱狂可以啊，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享受爱情的乐趣，但是呢也别忘了多疼爱一下自己。疼爱自己的方式很简单，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哎，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适合你的一些美妆产品，比如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哎呀，有不少朋友说这个精粹水终于回归了。是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其实之前出现了断货，有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后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什么时候才能上，我着急着买呀。这一批库存我们也是等了很久才帮大家来锁到它的，但是数量确实是有限的。那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的话呢，先说一说这个价格方面吧。专柜的福利售价1520块钱一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哈，因为它确实也是这个护肤界的天花板级别的产品了。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一个五折的破价，只需要799。当然你知道这个一般打五折买美妆产品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们是一定要给这个商家谈到一个最低的折扣，因为我们毕竟宠粉嘛。那这次这个 五折的这个破价之后呢，它是799，但是你在收到货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还会再赠送给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大家可以算一算，这个就相当于一瓶正装再加上300毫升的旅行装，你到手一共是450毫升，这个已经是3瓶正装的量了，单瓶算下来的价格只需要266块，怎么样，是不是超划算？266块你就可以直接买海蓝之谜了，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顶了。而且呢相当于是你日常用的正装还有你出行用的体验装全部都有了。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是只有10套的库存，但是因为上个小时的时候呢已经是有5套库存已经全部卖光，所以接下来的这一小时呢也是只有5套库存，所以呢各位一定要记得秒拍秒付，我会在19点钟的时候准时接单。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精粹水这3个字就可以收到这份深海的修护力了，回复精粹水这3个字就可以收到了，或者你觉得有点麻烦的话你回海蓝之谜也可以。说到这个海蓝之谜的话，其实我们对这个品牌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了。它在其实这瓶水背后有一个非常奇迹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创作者他是来自美国太空物理学家，他是一位博士叫赫伯博士。他在实验室当时是遭遇了一个严重的化学灼伤，就是他脸上有大面积的损伤，当时的医学还是束手无策的，但是他没有放弃，他是在自家的车库里面开始做实验，白天工作晚上做实验，然后经过了12年的时间，超过6000次的实验，也没有任何的商业资金的支持，就是靠自己一次一次的去配比，终于在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来了今天海蓝之谜的产品当中的那个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你像这瓶这个精粹水，它用的就是同款的修护内核，就是从根源处去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提升它的含氧量，加速代谢的生成，所以它不是那种流水线上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它是每一个人想让自己皮肤变好于是给自己找到的一个终极的答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的组合呢也是

99%的精华再加上1%的水，这个是一个活性液态水凝胶的质地。所以有很多人买到这个精粹水之后就发现说，哎呀，如果我只是把它当做爽肤水的话真的是太屈才了，因为它是精华级别的修护水，就是既可以当水又可以当精华又可以当急救面膜。比如说你日常当水去轻轻的拍它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打开皮肤通道，这样的话让它后续的护肤品吸收可以达到一个翻倍的效果。或者是说哪天你熬夜了，你可以直接拿它湿敷个5分钟，第二天你发现自己的脸是不垮不黄的。再有的话就是在换季，如果你出现换季皮肤的敏感，你可以直接用它拍上2层，泛红很快也会退下去。所以它是一瓶顶3瓶的，而且它是不挑肤质。干皮儿你用它的话就是深层滋润，油皮儿用它的话就可以调节水油平衡。所以你用它几乎就是一瓶就可以帮你搞定夏天护肤的所有的小情绪了。各位赶紧回复精粹水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我刚才就简单看了一下后台，现在还只剩下最后3瓶啊，需要的朋友赶紧回复精粹水。平时专柜售价1520，确实是让人犹豫，但是今天重磅回归，给大家申请到了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799，到手是一瓶正装，然后签收之后再送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是到手450毫升3瓶正装的量了，算下来一瓶才266。你可以这个正装放在家里面用，然后旅行装呢，哎，你比如说我其中一瓶我就放在办公室，然后出差的时候包包里再放一瓶，健身房洗漱包里面再放上一瓶，总之呢它就是那种随时你拿起来就能用的，包括送人也非常的体面，不管你是送闺蜜送妈妈或者你心中非常重要的人去当伴手礼，它都是很好的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呢是在2年以上，库存现在只剩下在我的节目里面只剩下3单了，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精粹水这3个字，在这个盛夏希望你能够养出你的好皮肤，让你也能够稳稳的发光。那除了这个精粹水的护理之外呢，其实夏天最少不了的是什么？一定是我们的防晒霜了。各位现在也可以直接回复防晒，就可以看到我们另外一个王牌返场，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7月的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你会发现哪怕像今天阳光没有那么的刺痛，但是呢这个紫外线依然是会让人有一种脸上其实还是会有一点这种烫烫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防晒霜就真的应该是少不了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因为太热了嘛，所以这个防晒涂了之后呢黏黏糊糊的闷了一脸，其实是挺难受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清透水样的防晒乳，那就是兰蔻小白管。这个也是2026年的一个新版升级。很多人其实为什么会喜欢兰蔻小白管，就是因为它解决了防晒的2大痛点，一个是防晒力足够强，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肤感足够轻。有多轻啊，它本身呢就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挤出来之后呢就像化开的冰激凌一样，上脸秒成膜，所以它是不存在有那种搓泥儿闷痘的情况的，它非常的清爽不黏腻。所以很多油皮的朋友们也反馈说，哎，夏天用这款防晒霜皮肤居然是有呼吸感的，而且它成膜速度也很快，完全不会影响后续的上妆，并且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它可以简单替代一点我们隔离和粉底的作用，所以你用它的话基本上你的素颜霜呀隔离呀这些东西是可以不用的，可以帮你3效合一，帮你的护肤来做做减法。那它的防晒力方面的话呢，它真的很强，用的是欧莱雅集团的专业麦色丽的科技，它包含了麦色丽的2大核心防晒成分，所以这2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负责防中波的 UVA 和 UVB 短波，然后另外一个是负责防长波的 UVA， 这种长波是真正导致我们皮肤光老化的一个核心元凶，并且呢它再搭配了6种防晒剂的科学复配，帮你实现了 SPF50+ PA4+ 这个加号直接拉满的一个全波段的高倍防晒。所以你用这个小白管的话呢，就是你出门一整天你就不用再反复的涂抹了，它的这种可以像一个蜜汁的这个防护网一样，从里到外一丝不漏，帮你挡住大的也
不会去漏掉小的，而且它的光稳定性很好，阳光下也不会分解失效，所以呢它不用你反复的去补涂，我觉得这个也就让我们的防晒不再成为负担了。那价

0: 格方面的话呢，今天也是非常的划算。你如果日常去观奇上面买，它是760块钱一支，确实是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美妆回归宠粉特价，只需要399元，买一支送一支，送的还是正装，所以你折合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钱，是不是超级惊喜？兰蔻小白管一支还不到200块，这个价格平时是连一支普通防晒你都买不到的，更何况它还是兰蔻百万销量验证的一个经典。这个是奥莱仓直发，掌上海关都是可以查它的蚂蚁链的链条的正品可溯源。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小白管或者是回复防晒，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这个同样的，因为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数量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呢各位一定要记得秒拍秒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目前还只剩下4单，如果你还没有选到它的话，赶紧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19点钟的时候会准时结单，还剩下最后的14分钟，所以呢各位赶紧回复防晒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了。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你好，我是马克。2026世界杯正在进行，你知道为什么世界杯替补席上的人比场上的人更紧张吗？世界杯赛场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当比赛进入最后10分钟，镜头呢经常会扫过替补席，你会看到有人不停地喝水，有人双手合十，有人站起来又坐下，紧张的比场上的球员还明显。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很多替补球员来说，一届世界杯可能只有几分钟的出场机会，4年的等待，几万公里的奔赴，也许就在教练的一次挥手之间。有些人一分钟都没有上过场，但依然每天和队友一起训练，一起备战。那有些人只踢了几十秒，却完成了一次关键助攻，甚至是改写了一场比赛的结局。所以世界杯从来都不只是11个人的故事，那些坐在替补席上的人同样在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一刻。真正重要的不只是首发，而是当机会来临时你已经准备好了。锁定 MyRadio 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0: 音乐有话说
7: FM90.0，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王菲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红豆》。出去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王菲的歌曲，也会有一种非常细腻的辽阔的感觉。接下来呢，我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要带大家一起走走内蒙古这条线了，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的时候呢就要首发了，现在还只剩下少量的最后的2-3个名额，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赶紧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这个团啊真的很不错，要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这个也是我们 Maridou 今年以来第一个有主持人带队的团，就有主持人带队的话呢，就是大家有什么需求可以更加直接的这个来帮你进行解决。那还有的话呢，就是他整个的这个行程安排的也非常的科学，就是我们会从郑州直飞呼和浩特，这个都是双飞的，所以大家也会比较轻松一点，而且住的也很舒服，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并且它还是一个20人的精品小团，哎，人少一点玩的更有乐趣。还有就是它是纯玩没有购物的，因为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多多少少就是经历过这个购物团，它还是会有一点压缩我们整个的旅行时间的，所以这个它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并且价位也非常非常的

0: 划算。因为这次呢是由我们 Marido 主持人带队的，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有专门的补贴给到大家。这个只是啊，现在这个席位马上就要满了，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这个暑假带着孩子说走就走。这次旅行的话呢，一是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人文，就是草原文化的厚重，比如说会去到大昭寺啊、塞上老街呀、内蒙古博物馆呀。然后草原的话呢，就主要是在西拉木人草原骑马穿越草原，然后吃烤全羊、篝火晚会，然后牧场上有滑草、射箭、玩卡丁车、穿蒙古袍拍照等等等等。沙漠的话，我们会去到的是库布齐沙漠，这儿有响沙湾五 A 级的景区哈，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在沙丘当中冲浪。那整个这个餐饮上面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有草原的各种特色美食，冰煮羊啊、烤全羊啊、手把肉啊等等等等。七月十号的时候就要首发了，这个暑假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草原的辽阔，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还有近一点的旅行的话，我们 Marido 联合正好办还推出了一个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旅行。这个是你回复亲子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另外孩子们单独参加的可以来感受一下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现在也已经开始招募了，5天4晚的时间，培养孩子们自己解决问题、敢于站上人生舞台、为自己负责的这样的思维。回复成长到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就收到链接了。再有就是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解压的，就是可以看看话剧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18号会爆笑回归。在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啦。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音乐有话说。FM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50+PA4+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

力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8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

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场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4: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基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音乐
1: 有话说。
2: My Radio，
3: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4: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

0: 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

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两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两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三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要要。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3: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4: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两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两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3: My Radio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

0: 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

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两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三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三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My Radio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每装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此情我步步爱。

0: 迎光临
1: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两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两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

0: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盛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湿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5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6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2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

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基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两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五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两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三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三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2: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3: 去醉仙楼。
2: 我在夹层，明早6点码头。
4: 哎，您坐稳了。
5: 站住！监察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6: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5: 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2: 快走，别挡道。
7: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5: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1: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巷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6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欢迎光临
1: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两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两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

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几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一月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

0: 食品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一月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金碎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光临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

0: 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两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两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陈奕迅带来的 Loca， 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早晨的时候听到陈奕迅，突然想到了他的一个故事。
0: 什么故事？
1: 就是他有一个外号，不太方便在早上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个外号，但这个外号大概意思就是，如果他在这个香港吃到哪个好吃的跟大家分享，你不要相信。一定会踩坑。
0: 他的口味这么冷门吗？
1: 于是你不觉得你听完了以后你就有点不信邪？
0: 我就有点想试一试。
1: 对，你就很想说，那我说不定我的口味跟他差不多呢，想去试一试。
0: 对啊，
1: 就是会踩坑，
0: 就是感觉就是再差能差到哪儿去，
1: 对，
0: 那种感觉。
1: 哎，就能差到那儿去，大家说。
0: 哇哦，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早上听歌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我今天早上一来到咱们单位呢，在电梯里就发生了一件非常无语的事情。有一位这个前辈，他在电梯里呢，然后就是提前帮我们把电梯就是开好，我跟另外一个别的频率的女生一起进到了电梯。
1: 他居然对前辈这样，然后呢？
0: 然后前辈，我戴着耳机，前辈问了那个女生说，还是早班啊妞？然后我没听到后面那个妞，我脱口而出说，对啊哥。整个电梯都沉默了。
1: 就是没有搭理你，但是你又凑上去说话的感觉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不是经常发生的吗？这不是经常发生的，我们应该跟
0: 好尴尬呀，
1: 我们应该跟很多朋友们分享过这件事情吧？就是我们在一起聊关于，哎呀，最近好像总是感冒呀，然后有点不舒服呀什么的，两个女生在聊，她离老远呀，突然凑过来，我也咳嗽了，经常这样，跟戴耳机没有关系啊。
0: 我想融入整个集体。
1: 对，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各位今天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1: 跟我们两个妞一起来聊一聊，是吗？
0: 今天聊一件什么事情啊？今天聊一聊那个挂件儿这个事情。因为昨天我看到大家就是在非常热烈的讨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挂件，好像大家对于这个不管你是你的包上还是你的钥匙上，就是挂一些东西这件事情好像非常有执念。就总觉得不挂吧好像光秃秃，哎，挂了吧也得挂一些就是非常能展现个人风格的东西。
1: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现在对于挂件的要求可能是有一些要求的。比如说有些朋友那个挂件就是为了装饰，
0: 对，
1: 他有一个这个东西他就是想挂在哪上面，哪怕是我们现在2026年了，说实话有很多人已经没有什么钥匙了。
0: 对对。
1: 你现在电动车有钥匙，但你知道如果在买新版的电动车是没有钥匙的。
0: 对，他们都是用手机控制。
1: 对，就是所以你就是越来你就会越来越依赖手机。
0: 没错，
1: 手机是不能丢的，然后就是成这样的状态。所以你现在有了挂饰都不知道挂哪儿。前两天我还看到还有卖零钱包呢，我都不知道零钱包里头装啥，装可爱。
0: 对，就不知道该怎么用。然后呢，你刚才说到对于挂件的要求，我其实是有一些自己的要求的。首先这个东西不能太大。
1: 我以为首先这个东西不能是我自己买的，一定是朋友送的。
0: 一定买各种周边产品那种送的。然后它不能太大，太大的话我就觉得很累赘。然后其次我对那个挂件的那个链儿是有要求的。我不喜欢那种就是铁质的那个一个小珠一个小珠的那种链儿。我喜欢那种铁圈儿。我觉得那个结实
1: 有安全感。
0: 对对对，没错。
1: 你看每个人要求不一样嘛，他要求那个挂饰不能太大。理赔要求一定要够大，
0: 对，
1: 不然的话我找不到钥匙。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挂件这件事情。哎，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此时此刻你的身上都有哪些挂件？
1: 然后这个时候马克就会凑过来说，我的身上可是这个呢。立刻
0: 我的身上，我一会儿就把我的钥匙拿过来，
1: 对，
0: 看一看。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知道我最近身上的挂件，就是接下来这位歌手演唱的这首歌的主题曲的那个电影的挂件
0: 哦，
1: 《玩具总动员》。
0: 哎，你要说的这个，他们家的那个挂件是不是都特别大呀？
1: 没有啊，就有很小的呀。但是我就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会就是他们家有零钱包？我都不知道零钱包里装啥。
0: 我觉得再过不出一年，零钱包这个东西可以就是消失了。因为现在实在是用不上。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0: 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I Knew It, I Knew You 在7: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刚刚举办完盛大婚礼的 Taylor Swift， 我说到他，我突然意识到就是他好像没有什么挂件
0: 他
1: 的身上不会有任何的挂件，而且他平时出街的时候一般不会穿非常贵的衣服，戴非常昂贵的首饰，以及他的那个包也是非常便宜的，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这个地位会影响到很多的青少年，就生怕大家买他的同款会花很多的钱，
0: 所以干脆就

0: 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要求，甚至你可以想一想，他没有代言过非常贵的奢侈品。
1: 你这样说还真是，哎，
0: 是的，
1: 所以他干脆就干干净净，什么都不带，
0: 干干净净，是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还有哪些这个挂件，不管是你的包上，还是你的这个手机上，或者是你的钥匙上，哎，我觉得有些还有那个就是手链上面也会就是在挂一些东西，你有见过那种手链吗？
0: 没有耶，
1: 就是有的手链它会在上面，然后自己装饰。
0: 啊，我知道那个牌子，就是自己买珠子嘛。
1: 对，自己买一些东西，然后在上面再一个一个装饰，我觉得那也属于挂件的范畴。
0: 哦，我觉得你就是完全在跟我聊你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你知道吗？就是有手链吗？就在那聊，还不如老老实实聊自己的挂件。
1: 没有。
0: 对，自己钥匙串上的挂件是怎么来的？谁送给你的？跟大家说一说。
1: 我钥匙串上的这个
0: 钥匙串上的
1: 钥匙串上这个挂件啊，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一个前段时间非常火的一个 IP
0: 啊哈，
1: 就是那个八颗牙齿的那个。八颗牙齿的那个东西，然后呢，他当时买的这个东西，他是想放在自己的车上的，后来呢，他买太多了，买了好几个，我说你给我一个吧，他给了我。
0: 哦哦，还是你要的，不是人家买太多了，说要不给你一个
1: 吧。对对对，我自己主动要求的。
0: 人家买太多了，人家其实在想说，那我放到家里一些，放到哪儿一些，但是完全没有想到给马克一个。
1: 其实，在他的车上，然后他还专门给他们准备了有那个放的位置，
0: 座椅。
1: 对，人家每天就是在自己的车上坐着，看着他上班什么什么的，挺好的。我说给我一个。然后我就拿了一个，拿了之后挂在了我的电动车钥匙上。他有一天呢，看到了我的电动车钥匙，说：“天哪，他以前在我的车里过得舒舒服服，现在在你的电动车经历了什么？”
0: 而且我已经看不清楚它本来的颜色了。
1: 对，真的就是因为我每天就放在兜里，然后风吹日晒的，它就有点变色了。
0: 我有很多的挂件，我就发现其实我的很多朋友，如果说你去别的地方玩，你带回来的礼物啊，很多朋友最近会买那个挂件，因为在那个地方会有很多非常可爱的文创，
1: 对，
0: 挂件类的文创，
1: 是的，
0: 比如说我有一个肉夹馍挂件，你还记得吗？
1: 啊，我记得，
0: 那个肉还可以去下来变成一个膜，
1: 对，就是非常的精巧，我觉得那个东西，
0: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看的挂件，也可以拍照让我们看一看啊。
1: 对，
0: 可能就在你的包上面，可能就在你的钥匙串上面。
1: 没错，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你可以进到我跟麦传的这个群里，也可以直接在群里发一发这个照片，让大家共享一下。
0: 对，如果你说。我最近想要换一个新的挂件，但是我不知道买什么的话，你可以跟我一块去内蒙古，我们就去那个博物院。
1: 对，
0: 我不信他们没有，100%有吧，
1: 绝对有。而且我觉得就是去这种地方，你带回来的这种挂件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
1: 你挂在身上，你时不时的看见它，你就会想起来，哎，我当时跟麦传去内蒙玩的还挺开心的
0: 啊。还有我的事儿呢，而且你还会。你可能会带一些给自己的朋友，你给他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他去介绍嘛，这个挂件的来历，他的故事
1: 的
0: 啊，显得你这个人也非常的渊博。
1: 哎，是的，是的。
0: 哎，7月10号的时候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双飞，20人的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我来带队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希腊牧人草原，然后包括还有我们去沙漠来感受一下。之前还有朋友在问说，那这个机票是包含在里面的吗？我说是包含在里面的。甚至我妈昨天跟我一块吃饭的时候，因为我要带着我妈妈跟我三姨一起去，然后他们两个说，我们是坐那个高铁去吗？我说 Oh no，
1: 双飞哦，
0: 不仅如此，然后他说啊，可是如果在那个路上会不会有一些路途有一些奔波，待时间长？因为我们有一次去欧洲，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中间要坐很久的车
1: 啊。
0: No， 非常短哦。
1: 哎，我记得上次那个旅行定制是双双来做客咱们节目的时候，
0: 专门
1: 说
0: 了
1: 最长的好像也就是1-2个小时的路程，
0: 最长是260公里。
1: 对，
0: 所以你想想大概你开车会有多久吗？
1: 其实路上还是挺舒服的。
0: 哎，是的，而且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内蒙古的一些风土人情，我们可以滑草、射箭、玩卡丁车，主要是我们会补充非常多的蛋白质啊，朋友们。
1: 哎，没错，你可以在那儿吃到非常丰富的奶制品以及牛肉。欢迎你可以在7月10号的时候跟着麦船长一起出发。今天已经是7月7号了，距离出发还有最后的3天时间。
0: 对，
1: 所以各位手速要快一点了，在我们的 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内蒙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的牡丹花田也非常的贴心，昨天的时候给我发微信说、现在有多少个人了，我现在给你准备好我们的面膜。
1: 哇，这么贴心。
0: 对，然后你到时候也可以让大家去就送给大家感受一下、我感觉我特别像一个离家的小朋友，然后妈妈就说你多带点东西，然后跟小朋友分一分，跟他们做好朋友。你知道吧，就
1: 在路上跟小朋友们都好好的玩啊，
0: 大大方方的 啊
1: 对对对，
0: 要学会什么呀，
1: 分享。
0: 就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的花田除了有这个好用的面膜之外哈，它还有一个是我和马克都非常喜欢的东西，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
1: 哦，这个太香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把它挂在我们家的入户门的那个门上，我每天一推门就直接闻到那个味道，心情特别好。
0: 你选的是哪个味道？
1: 花样甜心
0: 啊。你是花样甜心吗？就用花样甜心，这不是我代言的吗？
1: 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是花样甜心吗？因为当时秒杀的时候，然后我
0: 选的，随机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对，花样甜心的确是，反正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话，用这个就真的非常的舒服。但是它有四个香型，有冷杉柏木、云溪晨露，还有岩泽草香，然后有的是适合男生的味道，还有的是适合夏天的味道，
1: 是的，
0: 还有的是像是海边的味道。日常价99，今天我们的福利价只要29.9一盒。
1: 对，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下单啦。
1: 是的，今天的问题也继续的留给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聊一聊挂件。哎，你有没有哪些这个你特别喜欢的挂件可以发送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一聊。
0: FM90.0 My Radio。 你好，我是麦船长。世界杯开赛以来，有一群球迷火了，他们不在场上，却在场下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划船。挪威球迷真的是走到哪儿划到哪儿，地铁车厢里划，自动扶梯上划，纽约时代广场也划，这个动作叫围巾划船。挪威队击败塞内加尔锁定淘汰赛席位的那场比赛之后，哈兰德和队长厄德高没有回更衣室，赛前他们约定好了，如果赢了就和球迷一起划船。全队在看台前坐上好几排，像一艘维京长船上的船员。厄德高在前面敲鼓打节奏，全队跟着鼓点前后摆动双臂。足球的快乐从来都不止在输赢之间，它还在那些让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起晃动双臂的瞬间里。
2: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3: Wake up! Wake up! Hey! Yeah!

0: 这是单依纯带来的纯妹妹，7: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挂件，你有没有哪个就是你特别喜欢的挂件，或者是你带了很久很久的挂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有位叫小满的朋友发来了自己的包，他说这种这个战术背包可以满足你挂饰的需求。我就看了看他这个包上
1: 有非常多这个 HYROX 的东西，
0: 对，有这个深圳、武汉、上海，我在想他是不是就在这些城市完成了这些，然后给他送的这个东西
1: 纪念品，还是说就你买这个包的话上面贴了三个城市
0: 随机送了三个城市
1: 我想问一下。然后呢，他的挂件一个是美雅仔，一个是阳光彩虹小白马，
0: 对，
1: 对吧？然后旁边还有一些飘带，也是在写 HYROX。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它这个背包可以显得非常的多姿多彩，就是因为它有很多那个魔术粘，
0: 是的，
1: 对吧？在它那个背包的上面，所以它可以粘 HYROX 武汉、HYROX 深圳，以及下面还有一个 HYROX， 是一个胡铃，
0: 对对对。
1: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包它可以，怎么说呢？有点像鞋花儿。
0: 啊，有点那个意思。对，可见就这位朋友应该是平时
1: 非常喜欢运动。
0: 对对对，还有朋友你也可以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挂件，你也可以继续分享过来，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对，我这个人我就发现其实我有非常多的挂件，我甚至现在专门有一个布袋，然后那个布袋里面放的就是我已经挂烦了的挂件。尽管如此，我觉得你就明明知道你这个人挂挂件然后会挂烦，而且有的时候我说实话我总会有点嫌弃挂件，会经常我背着一个包然后有个挂件，然后那个挂件会挂到别的地方，就比如挂到门把手上拦住我的步伐呀，我就觉得不够利索。
0: 是的，
1: 尽管如此我还会经常羡慕我朋友身上的那个挂件，说哎，这怪好看能不能给我。
0: 哎，我对挂件的这个感觉哈，一直都是就是我看到一个挂件我就很想要，包括比如说买咖啡啊，他有时候会送一些周边的那种挂件嘛，
1: 对，
0: 拿过来之后我就觉得很喜欢，然后放在那里然后没了，
1: 对，
0: 就发现好像其实我也不挂，
1: 是因为你挂哪儿你又不背包，
0: 对，没错，
1: 你总不能挂自己那个跟那个老大一样挂跟钥匙包一样那样挂着吧。
0: 而且有一次呢，就是之前麦船送了我一个那个帆布包，然后呢在这之前我们买咖啡获得了一个那个挂件，有一次我就心想说我挂一下吧，我试试，我体会，因为就是那个经常会看到很多人背痛包啊什么的，我就心想我也感受一下挂挂件到底什么感觉。后来我就发现我有挂挂件羞耻症，我出去之后我总感觉就是我挂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合，
1: 全世界都在看你吗？
0: 对，总感觉有人在看我的那个挂件
1: 啊，
0: 我有挂件羞耻症。
1: 天哪，我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羞耻症。
0: 哎，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会有这样的羞耻症？
1: 就他把挂件送给我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关于挂件这件事情。你还有哪些让你非常喜欢的挂件，包括你挂的时间很长的那种挂件，都可以来聊一聊。
1: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训练营啊结束了以后会不会给小朋友发一个纪念的挂件。你看，因为刚才小满回复我们了，说那个是完赛才有的纪念魔术贴。
0: 哦，
1: 你看看，
0: 这么看来他已经完成了1、2、3五场 HYROX。 还是非常厉害的哈。那接着说我们这个创造营吧，朋友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一出好戏的创作营现在开始招募学员了，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这个创作营叫做一出好戏，是做什么的？就是让孩子们他们在5天4晚的时间，我们请了一些专业的老师，他们会带着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然后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晚会。我相信在这个晚会筹备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其实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也可以锻炼很多他们的能力，比如说他们的沟通力、思考力和行动力。如果说你想让孩子在这个暑假锻炼他们一下的话，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成长，就可以给他们报名了。
1: 是的，没错。另外呢，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也带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报名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Glantis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Do You Mind。

0: 这是 Galantis 带来的一首新歌 Do You Mind。 在早上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二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挂件。因为昨天看到一个热词呢，叫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挂件，就是大家发现好像从古代开始，
1: 我知道了，你看《甄嬛传》就知道。
0: 对啊，就是你看他那个腰带上就挂各种各样的玉啊什么的，
1: 香囊。
0: 对，然后大家对于就是身上挂东西这件事情好像就是非常有执念。然后到了爸妈那一代，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我爸特别喜欢在自己腰带上挂钥匙，一大串钥匙。
1: 有家里有那么多房间？
0: 也没有，也不知道为啥那么多钥匙，而且这个钥匙上一定会挂一个那个指甲刀。
1: 指甲刀肯定，现在我爸也挂。
0: 然后还有，我想还
1: 有
0: 那个挖耳勺。
1: 对，
0: 也会挂在那个一整串钥匙上。现在已经渐渐不挂了，可能觉得累了吧。
1: 那我觉得
0: 腰疼，
1: 那我觉得腰腹力量得练练。我是觉得哈，就之前的时候他们挂挖耳勺或者是指甲刀，并不是因为担心自己随时随地需要，而是因为如果不挂在腰间，它放在家容易丢，东西太小了。
0: 我倒没有考虑过这个因素。
1: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没有觉得我爸有一个习惯就是随时随地掏耳朵呀，或者是那个什么。

0: 但是在家里面经常我们家说指甲刀让我用一下，我爸就说就在我裤子上，就给你直接去
1: 拿吧，
0: 就你立刻知道他的东西在哪里。
1: 对，
0: 但是呢如果像有像我家里面有一个我这样的人、
1: 嗯、
0: 我所有的东西都不会物归原处的话、
1: 嗯、
0: 早就丢了。
1: 哦，是的，哎，我倒没有想到你这一点，我想到的是，我觉得我爸挂那些东西是为了装饰，
0: 挂耳勺用来装饰自己的腰间吗？
1: 我觉得哈、啊，因为他觉得就是只纯挂钥匙的话，非常的单调，所以他想再挂一些其他的东西。
0: 把你拉布布给他挂吧。
1: 然后除了他挂这两个东西之外，就在我们新疆他会有那种就是少数民族他们制作的非常非常精美的
0: 切糕挂上。
1: 那倒是也不用、嗯、那个小刀
0: 哦，
1: 他有时候可能会比如说拆个快递啊，然后弄个什么东西，
0: 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1: 对，
0: 嗯，
1: 这个东西都比他挂的那两个是就是可用性高。
0: 但是来郑州就不能挂了呀，
1: 就
0: 如果坐地铁的话
1: 啊、那也是，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讲一起讲一讲那个挂件这件事情、
0: 嗯、
1: 你此时此刻你的包上包括你的钥匙上都挂了哪些东西。
0: 对，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拍张照片让我们看一看哈，
1: 对，
0: 看有没有心仪的，看看会不会解决一下马克他的那个挂件羞耻症、
1: 嗯、
0: 因为他就是不好意思背着包的时候包上有挂件，或者把这个挂件放在自己的这个腰间呀等等等等哈。而且说到挂件，我还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看到的一个趣事、
1: 嗯、
0: 应该是当时看当代歌坛或者是歌迷大世界、
1: 嗯、
0: 然后说比如说像是谢霆，但是我就记得这个人，但我忘记是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1: 嗯、
0: 谢霆锋参加了一个类似于像是签售会呀、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活动、
1: 嗯、
0: 主办方会送给他一个挂件，
1: 嗯，
0: 然后他拿到挂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小人头上的那个环拆掉。
1: 啊，
0: 对，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看不得他们被套住，就是他觉得就是把那个东西拆掉他才是
1: 他才自由，
0: 他觉得弄到头上可疼，你知道吧，如果是人形的挂件不是在头上吗，他觉得很疼，然后就把它去掉了以后就觉得让他获得了自由，他还要把那个线也拆掉。
1: 可是没有那个东西他就不是挂件了，他就是玩偶。
0: yeah， 当时我就觉得哈，谢霆锋好可爱呀，后来我想，然后我还想我也要这样，后来我想哇好了，所有东西都坏了。
1: 对啊，怎么挂呢，
0: 对，
1: 失去了原有的功能。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挂件这件事情哈。那我们最近呢、
0: 嗯、
1: 其实也准备了一些好玩的行程给所有马上就要放假的小朋友。哎，不是马上，已经放假了
0: 啊、哦、他们放假了，
1: 已经放假了。不知道你在这个假期有没有给孩子规划好就要带他去哪玩。我们准备了一个和正好办联名的亲子度假卡，是住完一价全包的，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如果带小朋友去到一些比较远的地方，你可能还要请假。
0: 对、啊、
1: 但你去这个山间假期两天一夜，你就周末的时候你休息了，你就可以带孩子去。
0: 嗯，
1: 而且我们这个是住完一价全包，住帮你选择了一些比较热门的景点，住帮你选择了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玩呢帮你选择了一些选择好的这个景点。
0: 可再小心点说啊。
1: 对对对，就是住和玩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就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而且有很多的套餐，有一大一小的，两大一小，两大两小都有，有效期是到7月31号，你可以先囤一囤，过期不用的话是可以退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是的，另外呢我们7月17号和18号这两天哈有一个非常好看的话剧，还剩10天的时间，你真的要抢一下票，然后抢一下好的座位了哈，也就是我们的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截止到目前为止，看到所有的朋友圈里面看过这个话剧的不会给出差评、
1: 嗯、
0: 甚至有很多不爱发朋友圈的朋友都会发朋友圈给出一个好评，给到一个行、
1: 哎、
0: 说实在是太好看了，没看过这么好看的话剧，他就是有这么厉害。这部出马7月17号到18号的时候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祥秀媒体主办，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这是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哈。购票优惠目前还是有的，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千万不要错过这场话剧。因为这个，我听这个开心麻花的同事也说，他是、
1: 嗯、
0: 你看我都用同事二字，
1: 嗯，也是演艺圈的人了。
0: 对，然后。他说真的是需要抢一下，
1: 对，
0: 才把他请到了郑州，这是第二次来到郑州，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别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就可以了。 My Radio 欢迎
2: 迎光临。
3: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盛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一月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FM90.0，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9: ，FM90.0。

0: 这是王赫也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在早上7: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不要忘记回复一下话剧哈，真的要抢一下票了。不是，因为之前的时候，有朋友跟我讲。

0: 在河南是比较好的，比较吃香的、哎、
1: 对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就可以来一键购票了。那当然在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防晒了。朋友们别觉得最近这两天一直下雨就不用防晒，你还是要好好的涂一涂的，因为这个云比较薄的时候，紫外线穿透力是更强的。那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个前一段时间有很多朋友一直就在问的，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防晒这两个字来看一看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可能有些朋友就是想要不就晒黑吧，要不就晒老吧、因为我涂完了以后我真的很难受。你可能真的是没有遇到一支天天想涂的防晒，
0: 对，
1: 今天带来的就是让你愿意每天涂的爆款防晒。而且呢2026年它新版升级了，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说说它升级好在哪里好吧。
0: 是的，
1: 你可以先回复一下防晒来看一看。
0: 对，我们准备这个防晒呢，价格今天是这样的，你在官旗线下买一支的价格是760，今天我们五折秒杀，只需要399就可以到手了。然后还不够，我们再送你一支同款的正装，就是买一送一，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防晒两个字，所有产品也都是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放心。在这个夏天想要告别这个防晒焦虑的朋友，你可以把这个轻盈防护带回家试一试，
1: 对，
0: 肤感一上脸就绝了。
1: 市面上防晒那么多，为什么兰蔻小白管可以火这么多年，就是它解决了防晒非常大的两个痛点，一个就是它的防护力是够强的、第二个就是它的肤感也够轻盈。先说这个防晒力，它用的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这个黑科技厉害在哪里呢，就是它有它包含麦色绿 SX 和 XL 两大核心的防晒成分，一个是负责防中波 UVA 和短波 UVB 的防护，一个是负责这个长波 UVA， 这个长波是导致皮肤光老化的一个核心的元凶，而且它是能穿透玻璃、穿透云层，直达皮肤真皮层的，
0: 是的，
1: 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变老长斑。
0: 哎，没错。然后我们今天准备这个防晒呢，它里面加的这个成分也是业内公认的广谱防晒的标杆，它可以帮你实现 SPF 50加 PA 4个加全拉满的全波段高倍防护。就这个数值啊，你除了日常通勤之外，你哪怕是周末，你比如说去山里玩爬山，你涂这个也是完全 OK 的，而且不用补涂，它就像是一个密织的一个防护网，
1: 对，
0: 从里到外一丝不漏的帮你防掉这个紫外线，而且它的光稳定极好，阳光下不会分散和失效，这也是为什么小白管它敢说就出门一整天你也不用反复补涂的原因。
1: 是的，
0: 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
1: 再说一下它的肤感，这可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好涂，挤出来以后像化开的冰淇淋一样，而且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清爽不黏腻，哪怕是油皮用它的话，你感觉自己的皮肤也很有呼吸感，成膜速度很快，这件事情也很吸引人，而且完全不影响后续的上妆。最重要的是它甚至自己还可以简单代替一点隔离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帮你这个护肤做了一下减法。我现在涂防晒就是这样的，先做基础的护肤，涂完防晒了以后最后再拍一个透明的定妆粉。
0: 哎，
1: 这个一天下来的话呢，你的皮肤也不会那么的油，然后你的防晒也非常的牢固，而且它带着一点点这个润色的效果，你不用再后续上妆了，画一个眉毛就能出门了，
0: 而且非常轻薄。
1: 哎，是的，然后显得人也很精神，又不担心自己会被晒黑晒老，很方便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防晒。而且新版还有一个升级，它用的是物理加化学结合的双通路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我们刚才跟大家也已经说过了，对吧？像是先穿了一件反光衣，先把紫外线反射掉，没挡住的部分，哎，它又加了一些化学防晒，所以化学防晒剂呢，像是这个海绵一样，再把它吸收掉。
0: 对，
1: 这样子的话，就是跟你保证你万无一失，不会真的被晒到哈。
0: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看一看，而且它里面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所以敏感肌的朋友也是可以放心试用的哈。我们今天价格也来跟各位重复一下，线下买一支价格是760，确实是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宠粉返场399，到手两支正装，你这样算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你平时买一个普通防晒的价格其实也就差不多了，你

0: 今天在我们这儿可以直接升级到兰蔻的这个小白管，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所有产品也都是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放心的回复，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来一键下单。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yler 带来的歌曲 Chanel。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My Radio
6: Wake up
7: Wake up
6: Wake up
7: 全宇宙
8: 7:52，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二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9: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你刚才说那个 My Radio 特别像仁科。
0: My Radio，
8: My Radio， 我是仁科，我是阿茂，
9: 对，好像。
8: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然后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可以在这个夏天让你稍微清爽一些。
9: 是的，因为其实哪怕是像我这样子的沙漠大干皮，哦，说到沙漠，我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7月10号跟我们一块去大沙漠玩啊。
8: 哎，没错。
9: 对，说到沙漠。哎，我说的是大干皮的事儿啊，对，然后我甚至现在我都不能再用那个护肤的精油了。我觉得精油对于我来说，在这样的一个夏天，你抹上去再也不吸收了。现在你反而是需要一个更加清爽，但是它的功能又特别的好，可以帮你打开所有皮肤通道的一个精华水。
8: 哎，
9: 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精粹水就可以找到链接了。
8: 是的，之前呢，我们断货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有朋友我就一直在问，这次是专门补的库存，平时专柜价是1520，今天我们五折破价只需要799。然后呢，你确认签收之后，我们再送给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你这样算下来，就是一瓶正装是150毫升，
9: 对，
8: 然后300毫升的旅行装是送给你的，450毫升相当于是
9: 3瓶，
8: 对，3个正装的量。
9: 嗯，
8: 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精粹水3个字来看一看啊，你日常用就用这个正装，出行就用体验装，全部都有了，限量100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精粹水可以拿到链接。
9: 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所以呢，你像普通爽肤水就是在皮肤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有了，但是海蓝之谜精粹水是触肤即化，上脸3-5秒渗透进去，快速打开皮肤深层通道，皮肤瞬间就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它不是表面灌水，而是真正可以钻进肌底的那种润，同时呢也促进了胶原蛋白的生成和屏障的建立，所以换季泛红啊，熬夜暗沉，空调房干痒，它都可以快速的安抚。很多朋友反馈说，这个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退红一半，这就是为什么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维稳王者，不是让你突然变美，它是让你皮肤状态很稳。
8: 哎，没错，你可以发送一下精粹水来看一看。有很多朋友也会拿它当这个爽肤水来用，其实有点屈才，它是精华级别的修护水，它可以当水，可以当精华，也可以当急救面膜。你日常呢就用水来轻拍皮肤，打开皮肤的这个吸收通道，后续护肤品的吸收速率也会翻倍。熬夜的话，你就拿它湿敷个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如果说最近换季你脸泛红的时候，你用它拍个2层泛红很快就退下去了，所以是1瓶顶3瓶，拿1份钱打3份工的感觉。
9: 而
8: 且它不挑肤质，干皮用它深层滋养，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敏感肌用它舒缓泛红。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精粹水一瓶来搞定夏日护肤的所有情绪。
9: 日常护肤的时候你是不需要用化妆棉的，避免浪费。它的质地是微微浓稠，但是上脸一抹就化开，吸收很快，每次两三滴是可以涂全脸的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就可以了。平时专柜价1520一瓶，今天我们799相当于到手了450毫升，正装的量算下来一瓶才266，卖链全程溯源，有效期2年以上，现货不多，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永斌 Rambi 带来的像极了。